0: 清净，更与心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前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
1: 复次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

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净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尽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即于空中
何为

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师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
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

参书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卫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新增，
有所

会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

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福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见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

从小微起，成大困聚，皆由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

日无极，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库设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生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

0: 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悲也，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否？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 巍然一问，佛言：如见彼国静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言：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毁 祈求佛智。

智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
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

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殷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
佛说

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说法庄严》里面的第四个小节，五根，第五小节五力，五根五力可以合起来看，信

静念定慧。根的意思就像植物，它有根，根能生能持，持就是它能保持，它能够生长，这是根的意思。那么根呢有五种，称之为五根，就是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记住，前面有三颗，总共有十二个修学方法，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这十二个科目非常重要，通实处实践法。四念处是教我们看破，认识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不迷惑了，所以它是属于智慧。这个四正勤，我们讲学习积功累德，断恶修善，必须依这个准则，这三十七道品、三十七七个七门课，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也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他讲的是原理原则，就像数学里面的公式一样，把它展开应用，真正是无量无边的，无有一法不依靠这个原理原则而得到圆满的成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五根五力了，《弥陀经》上是从这里讲起，为什么呢？讲出世间的大法，前面通是出世间法，现在要跟你讲出世间的大法，我们求的是什么呢？无上正等正觉，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根，根是什么要清楚，根是当人自信，当人是自己，我自己，我自己的自信，真心本性，这是根。佛法里面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成佛是根的，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所说的“本觉本有”，这个“本觉”是根的。本来成佛跟“本觉本有”这两句话是一。

个意思，是讲的一桩事。儒家学者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是根呐。中峰大师在细念发誓里面跟我们讲，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是一，不是二啊，这就是根呐。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上生的。啊，世间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啊有好人。啊，我们听很多人讲啊，人性都是不善的，人性都是恶的。这种人没有根呐，不是没有根呐，他不相信呐，他有根呐，不相信一切众生有根呐，那个麻烦就大了。所有一切恶念、恶法、恶业，都是从这里生的。啊，一切罪恶、一切灾难的根呢？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不相信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不相信心即是佛，佛即是心，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啊，那么他不相信，我们也不能责怪他。如跟佛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他为什么不信？三字经上讲，苟不教，性乃迁呐。啊，性相近，习相远呐。从人性本善来讲呢，所有一切众生本性都是善的，都一样的。为什么会变得不一样呢？变成不一样是习性，不是本性。所以一般众生呢，他把众生的习性看作本性，看错了。啊，这个错误那真叫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啊，我们不容易啊。苟不教，性乃迁呢，我们是遇到好的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明白了，我们觉悟了，我们肯定自己的自性是本善，啊，自己的心确实是佛心，我们肯定自己这有真心呐！啊，我们自己的心确确实实是真诚，是清净，是平等，是正觉，是慈悲，一点都不怀疑。现在为什么这个信德都没有了呢？
对人、对事、对物。

虚伪，染污，不平等，愚痴，自私自利，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习性呢，没有人教啊，没有好的老师教导你啊。啊，今天这个社会不好，社会是个大染缸。啊，佛在这个经上讲的五浊恶世，啊，浊就是染缸啊。借助是这个时代不好啊，乱世啊，讲借助大家不太好懂啊，讲乱世大家容易懂。

烦恼住，芸芸众生哪个没烦恼？烦恼都非常严重，啊，见着见解，那这烦恼像思想，啊，思想混乱了，见解分歧呀，啊，这个是着是无着里头啊，无着里面的根。你对于宇宙人生，对于一切人事物，看错了，见着，想错了，烦恼着，啊，这一着，一切都着了。麻烦就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处的是什么时代啊？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种时代呢？这个时代没有圣贤人教诲，变成这个样子啊！大家不相信圣贤人的教诲，圣贤人这个典籍是非常宝贵呀，因为你不相信。典籍虽然在，你翻都不想翻一下，翻一下，翻一翻。啊，你认为那个东西是旧东西，那个东西是不合时代，你根本就没有去探讨，没有去了解它，这是罪过。这个就不是做学问的态度啊。一点都不虚心呢，啊，真正做学问人，人家说那个好，我细心去看看；那个说那个东西不好，我也细心去看看。啊，大家说好，我要知道好在哪里；大家说不好，我也要知道它不好在哪里。都要认真去研究啊，这才能成就啊，真实的学问呐、啊。这个话是当年方东美先生教给我的。做学问的基本态度啊，绝不能说哦，人家说好我们就盲从，人家说不好我们就拒绝，那你错误。一定要自己亲自去接触，要去研究，啊，往往一研究发现呢，别人说不好的那个东西，哈，里头有真好，真东西在里头。啊，一般人说好的，你再仔细研究，里头漏洞百出，未必真好。啊，人云亦云呢，常常就被欺骗了，被蒙蔽了。

真正做学问的人永远是谦虚恭敬，才能成就自己真正的道德学问。

这个道理，实在讲并不难懂啊。在我们想古时候这种道理，几乎所有读书人都知道。现在这一个世纪以来，人不讲了。这一般年轻人，我说年轻人大概是五六十岁这样年纪人，他在一生当中没听说过。你是悲哀呀！我们这快到80岁的年岁了，站到一点边缘。真的是边缘了，以后没人说了。我要不说说，你们怎么会知道？听不到这个声音了。所以善心，善意，就是从正确的认知里面发生的。肯定一切众生性本善，肯定一切众生有佛性，肯定一切无情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那你要是深入大乘，你肯定所有一切万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这根呐。宇宙万有的根呢，我们相信这个根是相同的，根是平等的，根是没有两样的。我跟你，我跟他，我们大家不一样，那真是澳洲土著讲的变种了。怎么变了呢？迷了，把根本迷失了。根本迷失了，就变成变种了，这变种就可怜了，胡思乱想，胡作妄为，带来了许许多多灾难，自作自受啊！一个人认识根，明了根，一切不忘根本。他的生活很美满，很幸福他居住的环境叫一真法界，叫极乐世界。那是有根呢，有根有力了。世出世间大学问奠基于此你看今天世界上的纷争明眼人、佛菩萨这个大善之时，他们看在眼里面，感叹真的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先人无知，这上一辈疏忽了，不舍道德，无有愚者，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教我们呐，殊怪也。今天我们

做什么样的罪业，受什么样苦难果报，圣贤人不责怪我们。为什么呢？这一批人呢，没有受过教育，他错了啊，这个错了要追根上一代疏忽啊，上一代再上一代呢也疏忽。我们这个追究至少追究到200年。200年前对于圣贤教学大意了，那个时候虽然也教，不认真了。教年些这个儿童，教年轻人不严格了。不像古时候那么严格，三字经上讲的教，教不严，师之惰。父母师长没有尽到责任，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知道这个故事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父母师长。所以做父母不简单呐、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下一代不走正道，走邪道，父母师长要背因果，这个因果背大了。我们从这些地方能够很深刻地体验到，世出世间第一等功德，第一大善是什么呢？教学以正法传授给众生在中国这是最明显的。孔老夫子教学5年5年专心负责任严格的教导学生，成为万世师表。为什么？有许多人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做了几十年，默默无闻。为什么孔老夫子5年有这么样的成就？尽心尽力的教啊！真正希望下一代出人才啊！学生真正觉悟啊！真正能够修养道德，断恶修善，为人民、为国家、为众生造福，这个老师成就了。老师用我们佛法里面的话来说，普度众生普度众生这一桩事让学生去落实啊。你对学生要不好好的管教，学生不能成就，众生无边誓愿度就落空了。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放弃世间所有一切名闻利养地位权力，统统放弃了，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为什么？这就是世间给我们看，这一桩事情是世界这个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没有真实智慧，他不能做啊，他不愿意做啊。真实智慧啊，这是真实的事业。古今中外历代多少帝王，有几个人知道？但是世界上从事于政法教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纪念。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千年万世，多少人尊敬崇拜啊，还来向他学习。根就很非常重要了，你要认识什么是根，什么是善根，什么是恶根啊，随顺性德的善根，违背性德的恶根啊。心经念定慧哪个人没有呢？但是问题是你信的是什么？古大德在这个注解里面啊，我们所信的正道做到啊，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做到，要很清楚很明了啊，不能含糊啊。

正道，究竟圆满的无上正等正觉。每一个众生都有，本来有，你现在迷失了。啊，那什么是助道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84000法门，无量法门，助道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啊，细心观察检点哪一个法门适合我。我就采取这个法门，一门深入。啊，那么这一个法门呢，变成了我修学的正道。注意一下，他这个正道、助道啊，正道里面有正道，有助道；助道里头有正道，有助道。啊，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净宗法门呐。净宗法门依据的典籍《无经一论》呢，是我们的正道。其他的经论，啊，祖师们为我们选择教导我们要看的要修学的辅助我们念佛法门的，那是助道。我们要相信这个。

信、正道跟主道要有根呐、啊。根就不能变啊，或信或疑，或信或不信，那你这个信没有根啊。啊，信有根，这个净土宗啊，你信有根，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一朵花生了。啊，这个花上有你的名字，心要有根呐、啊！啊，决定不能够有疑惑。啊，《无量寿经》现在连同原这个原译本跟汇集本。总共有九个本子，不要毁谤，不要有意见。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选择哪一个本子。就跟吃东西一样嘛，个人口味不一样。啊，酸甜苦辣咸，我喜欢吃甜的，不能逼人家通通都吃甜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何必讲那么多经典呢？何必说那么多法门呢？一门不就行了吗？你看看佛多慈悲，佛多随顺人情、哎、你喜欢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也丝毫不勉强啊。这是佛的伟大处啊，这是佛的大德大智啊，令一切众生尊敬仰慕。啊，这九个本子我们展开来看啊，在早年我把这九个本子印成一本净土五经读本，你全都看到了啊！就这么，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用哪个本子，没有一样不好啊！因为它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等于说是说明书啊，介绍的本子啊，教给你的方法。都是持名念佛了啊，经上讲的一点都没错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九个本子里头都这个说法念佛人修什么？你要知道啊，修一心不乱啊，修心不颠倒啊。你对于一切诸法，如果有疑惑，你心怎么能定下来？怎么能成就你的一心？怎么能叫你不乱？不乱是智慧。一心是禅定啊，修定慧也。你的意见很多执着很重，这是你自己障碍自己，不是别人障碍你啊。啊，我自己所选择的
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第一个，他的理论、方法、境界没有错误。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可以去比对，啊，没错误。这个经文浅显，容易读诵，容易理解，适合于现代人的程度，这个本子就是好本子。啊，现在这九种本子摆在你面前，你每一个本子去念一念，哪个本子好读？啊，当然这个本子好读。啊，这夏老的本子是不错。啊，九个本子里是最好读的，没有艰涩的这个句子。啊，那么他汇集有没有错误呢？把五种原译本详细拿来对照，信心就足了。啊，我跟诸位同学说，我不如大家了。我比不上人的，人家心思很细密啊，我没有那么细密啊。啊，但是我有个长处，我相信老师。啊，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我并没有拿五种原译本来对照，我没做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也没做这个工作。我相信老师，老师不会害我。老师学了一生，他的智慧，他的德行，他的教诲，值得我尊敬。我对他一点怀疑都没有。所以他教我，我就接受啊，我就依教奉行啊。啊，什么人在我面前说三说四，我不会接受啊，我也不会反对。啊，为什么呢？我遵守佛陀的教诲。啊，我遵守祖师的教诲。佛陀教导我们，对于一切不同的知见，啊，不同的见解。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也是这样教给我们。啊，应当怎么样？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呢？或长令欢喜。我不跟你辩驳。啊，或长是我对你恭敬，我还走我的老路，我还用我的老方法修行，不会受你动摇。啊，我对你尊敬，我不会有一句话反驳你。佛教导我们叫莫辩啊，啊，莫辩实在讲就是儒家所讲的敬而远之，啊，远不是远远离开，不是这个意思，远是什么？你的想法做法我不会跟着你走，我还跟着经论来走。啊，我自己有能力自己选择经论，自己没有能力老师帮助我选择经论。
我这一生所学的经论都是老师帮助我选的，都是老师指导的。说老实话，我自己还没有能力选择经论。我承认我是中下根性的人，不是上根的。上根的人有，上上根的人有，我没有遇到。这个没关系，纵然是下下根，遇到真善知识，知真善知识，像那个地仙化师那锅炉匠，那下下根，遇到真善知识。这地仙法师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真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真就成功了。他要怀疑，他要夹杂，那就不成功。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成功了。信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信有根，就是信决定不会动摇，一生不会改变，这个人道业决定成功。第二个是精根，精都是对正道跟足道勤求不息，勇猛精进。

决定不会有一天放松。啊，稍稍其如境界，嘿，乐此不疲。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真的，乐此不疲呀。啊，你。这个念就是细念在心的，心里面所细念的，就是正道跟诸道。啊，我们今天念佛人，目标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正道跟诸道。啊，那个诸道是什么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古大德常常跟我们讲：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恶的标准。

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什么是恶呢？自私自利是恶。大公无私，利益社会，利益众生，那是善。

啊，有些人听了不以为然。啊，为什么对我自己有利的就是我呢？在世间法里面，这个话讲得通。在出世间法里面就大错特错，错在哪里呢？我执不能破啊！出世间法头一关破我执啊，与我有利益，你看看，增长我执。金刚经上讲的，我相、我见。你念念都是坚固执着，增长我相，增长我见。你这个我执什么时候能破得掉？我执不破，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佛把这个摆在第一了。啊，我们起心动念，确确实实无我啊。啊，无我，具体而言就是决定没有我自己的利益。啊，所以自私自利呀，自私自利要彻底放下。啊，怎样破我执啊？这是破我执的秘诀。起心动念，一切作为，为社会，为众生。为正法救助，啊，决定没有个人丝毫利益在里面，往生西方世界一点挂碍都没有啊！啊，走得很自在啊！啊，常常。要记住佛教给我们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把这个错误观念纠正过来。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念头一起啊，很喜欢的境界就起贪念心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盆冷水浇下来啊，这个心就平静了啊，遇到冤家对头很不顺眼啊，这人事物心里很不痛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心马上就平了啊，提起一句阿弥陀佛，直到我到这个世界是来旅游的，两天我就走了。这个世界好也好，不好也好，与我什么相干？我何必操这个心呢？啊，有缘劝劝他，啊，劝他为善；没有缘呢，我们做出一个样子给他看，他看得懂是得福报，看不懂算了。不要斤斤计较啊！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是教化众生，啊，为人演说。从来没有止息过，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做给人看呐，说是给人说明啊。啊，没有自己丝毫的名利在里头。啊，不夹杂一丝也好。所以是作而无作，无作而作，你看多自在。

啊，家杂有自己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你有利害得失在里头。只要家杂利害得失，啊，你起心动念，头一个想到自己的利益，往往做错事，完全没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啊，你才真正放得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心得解脱了，你的智慧开了。除这个之外，不能有一个杂念啊，不管什么念头夹杂在里面都不可以。真的是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心要做到纯净纯善。定，这摄心。啊，摄心收心。孟夫子说得很好，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啊，那就是定功。啊，我的心不再向外攀缘了，不但是事法里头不攀缘了，佛法里头也不攀缘了。你的心真定了。印光大师一生教导我们的就是这个方法，这个就是世尊在大集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持名念佛了，无上深妙禅呢，无上深妙禅是念佛啊，摄心在佛号上。除了这一句佛号之外，心里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定根啊！啊，这个定是念佛三昧耶，念佛三昧有根了。啊，除这个之外，你什么都没有啊！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念念与净宗经教相应，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慧根，智慧的关照，照见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啊！你的慧有根，有根不错了，你不会动摇了，你自己所觉根呢站得牢了，如如不动了啊，这自度行了，你要再想帮助别人呢，那还得有力啊，无根增长就有力了。力实在讲，自己这个根更深了，能帮助别人破除疑惑，帮助别人建立无根。
请接着看五力啊，力呢是断矣，成德啊，名相呢跟五根呢完全相同啊，信心念定慧。那么这是五根的增长，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懂啊。随着慧根的增长啊，这个里头最重要是智慧。慧根增长之后，五根就有力量啊，就像一个植物一样啊，它有根，根慢慢的生长啊，就成了树苗了。树苗在长大变成大树，它就有力量了，经得起风吹雨打了。它已经长成了，性根增长，能破疑惑，啊，对于正法正知正见决定没有疑惑，所以他能破疑，他能够辨别邪知邪见，他有这个能力啊，必然能令烦恼轻呐，世间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不相信正法，不相信圣贤教诲。如果我们对于正法、对于道德、对于信德，对于圣贤教诲能够深信不疑，我们的烦恼就去了一大半了。对自己最大的好处，这是我常讲的，人不能不老啊，但是信心坚定的人，他的老化很缓慢，这个一定道理啊。为什么呢？他的人生是快乐的，他有方向，他有目标，他一点不迷惑啊，每一天有进步，长生欢喜心啊。他的人生过得很充实，过得很快乐，都从信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这个信心有力量啊，仅仅有了力量了，不会懈怠。诸位要晓得，懈怠是很严重的烦恼啊。菩萨六

波罗蜜里面精进就是度懈怠的。人如果不懈怠，无论做什么事情，事出世间法，没有不成就的道理。他为什么不成就呢？为什么失败了呢？懈怠了。往往刚刚做的时候，哦，精神百倍呀。做上一段时期呀，就懈怠了。他不能支持，他没有恒心。这个是事出事事发里头许许多多这个事业不能成就的第一个因素，没有办法保持。学佛也不例外呀，这个古大德不常讲吗？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刚学佛的那种热心啊，那个真诚，他要能保持啊。古人讲啊，成佛有余啊，保持初心的人啊，成佛有余啊。啊，学佛两年呢，佛就在天边了，那一种精进心虔诚的心衰退了。学佛三年呢，佛化云烟呢，没有了。这学佛就变成老油条了。那为什么还学佛呢？哎，这学佛就自己有利益，不是为佛想，不是为众生想，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打着佛的招牌，利用佛招牌做幌子，谋自己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干这个去了。那么他所得来的这些利养，说老实话，都是他命里有的，但是这种心不是善心，这种行为不是善心，把他命里面的福报大幅度的折损了。我们常讲啊，命里头100%的福报啊，可能折损到只变成20%-30%了，大幅度的折损，心行不善嘛。成功的人，修行正果的人，没有别的秘诀，就是保持初心，精进不退呀，他成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我们每一个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你想想你初发心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你就会明了为什么自己没有进步，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点把握，还是半信半疑，这怎么得了？所以佛在经论上常讲啊，事法善根，这是讲六道里面的世间法的善根，三善根呐，不外是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成
成就世间一切善法。啊，那我们在世间要想做一个善人，你就得记住啊，佛这个教诲，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啊，出世法里的善根只有一个，精进。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菩萨能够证得无上菩提，没有别的，永远保持初心，他不变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应用在出世间法能成无上道，应用在世间法里头成就大德啊，大仁大德啊。我们跟一切众生交往啊，最初初接触啊，都非常谦虚，非常客气非常友好的气氛，你能不能永远保持呢？啊，你能永远保持，这是大仁大德了。啊，圣人没有别的，与一切众生交往，历久不衰呀，他不退呀。啊，为什么？他用的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永远不变的。啊，对方变了。对方变了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啊，我能保证我自己，我不能保证别人呢。啊，我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诸佛如来也不能成就别人德行啊。啊，如果有能力成就别人德行，那一切众生不要修行了。佛菩萨大慈大悲，不通通叫人一切众生都成佛了吗？办不到啊！这一点我们要晓得。啊，成就自己的德行，就是帮助别人，让别人看，你看我也是个凡夫。哎，我能成就，你也能成就啊！这是表演呢，表演给别人看呢。啊，我能够坚持啊，一生当中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变啊，在顺境里面没有贪念的心，逆境里面没有嗔恚心，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做到啊，永恒不退呀、啊、这就是精进啊。精进能承办世出世间一切事，念根增长，邪念不生啊！啊，从自己来说呢，邪念不生；从环境上说呢，邪念不入。啊，那我们知道。一些邪知邪见，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可以说是弥漫在世间啊！你每一天
24小时都接触到，

啊，这个社会上所传播的邪知邪见呢，你的念，这个念根有裂了，这个邪知邪见呢，不影响你了。啊，你眼睛看，耳朵听，啊，接触，一点都不受影响。就像宗门大德，常说的，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那是什么呢？念有了令了。

能成就一切事出世间正念的功德，定根增长。你的心啊，有主宰了，决定不会动摇。

在形象上来看，至少像了凡先生跟圆谷禅师在禅堂里面那个样子差不多，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的，念佛人定力现前，至少我们讲呢，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是念佛三昧呀。你已经得到念佛三昧了啊，那念佛三昧是什么样子呢？一切时一切处，你心里头念的就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绝对没有一个杂念。这就是念佛三昧。啊，除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还有别的念头在，你功夫没有成片。所以我一定要记住，要肯定我们是初学啊，人贵自知之明啊，这最可贵的，自己认识自己，自己晓得自己是什么人呢？我是凡夫啊，我不是圣人呐，我是初学啊，我不是老修啊。凡夫初学最重要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看《三字经》里面讲的，教之道贵以专。什么是专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专呐、啊！你不能搞太多，不能搞太杂了，啊，太多太杂了，杂修乱修，啊，你是凡夫又是初学，你怎么能成就？所以你如果仔细想想，过去这么多年这么多时间浪费了，真可惜啊。果然肯专，肯万缘放下啊，就是佛门里面所有些经教的时候都不动心了，三年功夫好的得一心不乱，功夫差的得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你就有能力生凡圣同居土啊，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得自在了啊。要是得四一心不乱的，生方便有余土啊，功夫成片都可以生死自在了，那四依心更不必说了。我们为什么达不到这个水平呢？就是什么都想学，什么都喜欢，结果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成就，错了啊，大错特错了。啊，事出世间法，凡是成功的人，他成功的秘诀没有别的，专一。啊，这。
整个精神意志时间通通集中，这段事情成就了。啊，你看看许多这些大的企业家们，啊，虽然他们这个企业的项目非常之多，你去问问他，他最初起家的是一样一种，专门经营一种，这成功了，以后有财力，啊，还有多余的力量，哎，再经营一种，啊，慢慢的。可能发展到几十种，从一个根上生的，不是一开头啊，哦，就好像要做多少种多少种，肯定失败。啊，这个我们都看到啊，有些人不懂啊，啊，筹集一些资金，做好多种这个部门的生意，没做个几年，公司倒闭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根。啊，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啊，真正大的这个企业家、工商业的巨子，你们仔细细心去观察，他有根。啊，处事法里面，你们仔细观察。诸佛菩萨，啊，他们广学多闻，什么都通达，他有根。啊，绝对不是啊，一开头就学好多种的事，不是的，他有根。以后广学多闻。还是那个根深的啊，根虽然不一样啊，就是每一个人学的法门不相同啊，那个不要紧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道理什么呢？贪恋的心，羡慕的心。就不会生气了啊！不是我学这一门，还想学那一门啊！永远在羡慕许许多多的法门，结果到最后自己一事无成。死在一门呐，死心塌地啊！这一门成就之后，一门通了，一切门都通了。

一经通了，一切经都通了，一个法门通了，所有一切法门都通了。通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明心见性。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都要深入，不深入没有见性。古人修这个求学也好，修道也好，啊，没有到见性的这个境界，决定不涉猎第二个法门。他要继续不断努力下去。啊，那这里面做到的老师、同学、修学环境，这都是助道的缘呐。啊，这四种缘里头，佛讲得很清楚啊：清音缘、作缘缘、无见缘、正上缘。助道是正上缘。正上缘也非常重要，你要相信你的老师，你要相信你的同参道友。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还包括着护法，这都是做到的。啊，护法他们用财力物力来帮助你，啊，使你生活安定，啊，身心安稳。佛在经上常说啊，法轮未转，世轮先呐。如果你的生活都不能安定，你还有什么心情去办道呢？啊，那么帮助你身心安定，这是护法。护法有大恩呐。

啊，内户有大德了。使你身心安稳，无忧无虑，一心办道，容易成就啊。

最后一条，会力，慧根增长了，智慧现前，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厉害。这个摆在面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啊。思想见解纯正，言语行为纯正，断疑成德了。成就你自己的大德大能啊，要靠智慧。世尊在经典里面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从五根五力说起，前面

三颗省略了。欧耶大师、莲池大师，他们在著书里面、注解里面，虽然佛没有说，但是他都把它补出来了。对我们初学的人有大利益了。下面一段，第六个小段，切菩提分。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称为觉，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所以又名其觉分，觉而不迷呀。于一切法善能觉了，这是功夫啊。

这个大的科目，我都用最简单的方法给诸位提示。四年初是看破，首先你要能看得破。四如意足是放下，你要能够放得下，这是我入佛门呢，亲近第一个出家人，第一次教我的，看得破，放得下，切菩提分呢，是真正的功夫。这个七种都是真正觉悟了。会力说法了，无漏正智你看看无根无力七菩提分从哪来的呢？从会力而来的也就是。切菩提分呢，以慧力你的慧观没有力，你哪里来的觉？

其这底下讲了七个项目，这七个项目都是觉悟啊，在佛法里面讲这是菩提。第一个是则法，则法俱分的，善别，别是分别啊，你善能分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不取虚为法了。这叫则法俱知啊！这个地方讲俱分呢、啊。

学佛，或者是世间求学、修道，这个道有世间道，有出世间道，世间道有天道，有仙道，出世间道有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你要会选择。选择标准要以理、正理，还要以事。事是什么呢？事是我们自己具备的条件。正法不是仅有一种大乘佛法里面常讲无量法门你看四弘愿四弘誓愿里面就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无量的法门都是正法。我们自己现前所具备的条件，这无量法门里头，或者是说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我能学哪一种？我跟诸位同学说的很多讲习里头都讲的很多

我喜欢学经教。我喜欢一门深入。我有愿望效法祖师大德。我记得好像是道卓大师。一生讲《弥陀经》200多遍了，他不讲别的经啊，就讲一种啊，就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些善知识一样，啊，要法门无量无边，我只懂一门，你来，我可以。讲给你听，讲完之后你要听别的，你到别的善知识那边去，他比我懂得多，我不如他。一门成就，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每一个人都是一门深入，啊，都没有第二个法门。所以善财来了参学，你来了，我把我所修的告诉你，啊，你还要广修多闻呢，介绍你到别的地方去，自己谦虚，啊，赞叹别人，这都是世现教我们的，我们的大毛病就是自赞毁他，自己以为了不起，瞧不起别人。错了，大错特错啊！不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切众生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不知道啊！啊，狂妄自大了。所以菩提道上你会走得那么辛苦，

你走不成功，往往的时候中途退转，彻底失败，不是没有原因的。你修学的心态错了啊！那个根，实在讲呢，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敬师长，这是根上坏了。在中国，儒道、佛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道是根呐，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儒是师道，佛也是师道。尊师重道是建立在孝亲的基础上啊。人要不孝顺父母，不懂得孝亲，怎么会尊师重道？所以，学习没有根底。像这个盖房子，盖大楼没有地基，他怎么能成功呢？前面所讲的，无根无力，我特别提出来，这个性根呐，太重要了。一路上慢慢修的增长，智慧开了，有能力选择法门了。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老师带我们选择。老师选择的法门，自己可不可以改呢？是可以的。你修学到某一个阶段，认为我还可以修另外一个法门，你自己有这法的能力了。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乖乖的遵守老师的教诲，安全呢，保险呢。如果你真正明了，诸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么老师给我选择的，很适合我的程度，又适合我的根性，也适合我的生活环境，那这是个好的选择。实境透心呐，一门深入，哪有不成就的呢？到自己真正成就了，对老师才感恩戴德。不是老师的教诲，不是老师替我选择，我怎么会有成就呢？

啊，我这一生，大的方向、大的目标得学佛。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叫我放弃其他的行业，

走出家弘法的这条道路。张家大师教我的，他想了 很久，他说哪一个事业都没有这个好，这个事业对自己对众生有百利而无一弊，我听了之后想了很久，决定接受他的教诲。那个时候还在工作，我曾经问张家大师，我说那出家我应该要怎么做法呢？他告诉我，你这个心发了，你不要去找法师。他说得很好，你要去找这个法师给你剃度，他要不答应，你会不会生烦恼？我说会啊。不要去找。也不需要去找道场。我说那怎么办呢？求佛菩萨加持。所以他就给我讲，你的一生发的心是真心，愿是真愿，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你什么心都不要操，道缘成熟了，你就知道了，这是好事情啊。他要不答应，你会不会生烦恼？我说会啊。不要去找，也不需要去找道场。我说那怎么办呢？求佛菩萨加持。

那个日子决定没有我过得这么快乐，这么自在。所以我常常很感叹地说啊，现在这个世间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我占到这一点便宜，就是相信老师。啊，我很听话。啊，那我亲近的这些老师，确确实实都是真善之士。真的有德行，有智慧，有学问，有修养。啊，我一生当中就三个老师，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啊，在家的方东美先生。啊，那么教我佛法的，啊，第一个是张家大师，第二个是李炳南老居士。我跟张家大师3年，跟李老居士10年。

老师教导我们是善的，是有道理的，啊，决定不是恶法，与经教完全相应。啊，所以这法，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老师为我们选择净土法门。啊，那么以后我们在大集经里面读到释迦牟尼佛劝导末法时期选择这个法门。啊，佛讲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我们选择这个法门呢，正是佛陀的意思啊。啊，最其自己根性的，我自己选择的是弥陀经要解。啊，最其根性的，早年在大拉寺有同学问我，啊，大藏经这么多，如果只准你选一门，你选什么？我选阿弥陀经，啊，而且呢，我选这个阿弥陀经注解里面我选要解。那么我记得在加州，啊，这个要解讲过一遍。刘成福居士写成一本书，啊，《弥陀经要解亲闻记》。啊，刘成福居士写的。那时候他年岁已经很高了，他住在西雅图，我们这边同学。非常难得，啊，把我每一天讲的这个录音带，啊，送到那边去。他从录音带里头写成一本书，啊，那么讲许许多多的经论，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什么原因呢？这个时代讲经的法师太少了，啊，有许多同学来祈请，不得已啊，分心来讲这些经论。如果讲经法师多了，啊，这个各个宗派都有讲经的法师，那么你就会晓得，我一生肯定学古来大德，我一生专讲弥陀经要解，做专家不做通家。现在世界这么大，啊，每一个城市去讲一遍，讲300岁也讲不完呐。你是个多自在，啊，这个我跟李老师讲过，李老师笑笑，哎呀，你倒是很自在呀，但是后面的话很不好听，你不能度众生。我说怎么呢？他说，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啊？这些众生听一部经就开悟了，就能证果了，真的没有。啊，所以这老人家讲的很正确。真的要帮助众生成就众生，要住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跑。

诸位同学，医报里头讲到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众苦里面第一类苦苦啊，苦苦里面有八种：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这个七种啊，是苦的果报。后面这一种是总说，这苦究竟从哪里来的啊？佛给我们讲的无因之生啊，无因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

我们这个身呢，这个身体啊，物质的这一部分呢，属于色啊，色法。受想行识啊，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精神啊，所有一切的动物，我们讲有情众生。都是五阴身呐，换一句话说呢，这个生命啊，是由精神跟物质啊组合的，啊，物质是肉体，啊，所以它要承受生老病死，精神呢？这个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也都要承受。啊，想行，啊，受想行识，识是一切苦的清因缘。佛法里面讲，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着习气种子。啊，这个种子是一切苦乐的清因缘。想、行是所缘缘。是无间缘，受啊是果报啊，啊受是你感受啊，啊受苦受乐，你造作有善因善缘，你就有乐受；如果造作的是恶因恶缘，那你感受的是苦受。三界都逃不出这一个定律。这个道理，我们凡夫实实在在说，不知道啊，哪里晓得世间有这种事情？佛出现在世间，为我们说出人生的真相啊！啊，真正明了这一个事实真相了，我们这就有救了。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一切众生啊，无论到哪一道去受生，都有因缘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在佛法里叫引业。业力做主宰，自己做不了主啊！啊，业力牵着你走，这个事情一定要懂得。佛菩萨不能给我们做主，上帝阎罗王也不能给我们做主啊！谁做主宰？主宰呢？业力做主宰。业力牵着我们走啊！
啊，你到人道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力呢？佛告诉我们，你过去生中啊，曾经修五戒十善，啊，五戒十善这个业力呀，引导你到人道来投胎。啊，那到天道呢？天道是上品十善，还要有四无量心，要慈悲喜舍。啊，修上品十善呢，这个业力啊，会牵引你到欲界天。啊，那么下面三恶道，贪心。贪而无厌的这个业力啊，引导你到恶鬼道，啊，鬼贪呐、啊。嗔恚心引导你到地狱道，啊，愚痴引导你到畜生道。这是讲影业，啊，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到这一道来了之后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将近70亿的人，啊，这些人到这个地球上来都得了人身，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啊都是修五戒十善的，啊，这一生到人身得到人身的，但是。得到人生之后，在这一生当中，有享受荣华富贵，啊，有一生呢受苦受难，贫穷下贱，啊，这是什么一回事情呢？佛说，这个是满业，啊，这个业两种啊，一种引业，引导你到哪一道投胎。满业呢，是你在这一道的生活状况，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佛法讲的，你过去修福造业，啊，修福里头最重要的。是布施啊，所以布施不吃亏啊。你过去生中常常喜欢修财布施，你在这一生当中的财富啊，啊，换一句话说，你的物质生活一定能过得很好。不见得你有聪明智慧，啊，这是真的。我们看到这个世间许许多多这发大财的企业家，甚至于他连中学都没念过，啊，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他拥有亿万家财。这佛在经上讲，过去生中修福没有修慧，啊，也就是说修财布施不知道修法布施，啊，有财富没有聪明智慧，第二种人呢有高度的聪明智慧没有财富，物质生活相当艰难，啊，我见过很多教授啊，啊，方东梅先生、胡秋元先生，

真的聪明绝顶啊，有大智慧啊。但是没有财，啊，大部的这个整套的书没有钱买呀，啊，靠着教书过日子，一生当教授，啊，每个月拿一点这个薪水，啊，重点费，那这就是佛在经上讲的，过去生中偏在法布施，获留了财布施，所以佛教给我们了。两种布施都要认真的修啊！啊，修福又修慧呀，你的果报才圆满。啊，佛慧双修，福是财布施，慧是法布施。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无微不施，啊，怜悯苦难众生，随时能够帮助苦难众生，国报的健康长寿。如果你能够在经典里面把这些道理参透了，然后你冷静观察我们周边的这些人物，你就看得清清楚楚。啊，你自己就知道啊，这一生应该怎样做。学佛了，你看看佛，我们念三皈依的时候，皈依佛二足尊，啊，二是两桩事情啊，哪两桩啊？佛跟慧，足是满足，就是圆满，佛是智慧、佛德。两种圆满啊，尊是尊敬、尊重、尊贵，要是跟世出世间一切人的相比啊，比这个佛慧，佛是第一，没有人能比得上佛啊，所以佛慧二足尊呢、啊，佛是无量劫来修福修慧呀、啊！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教学，我们在经上好像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用大批财物来布施啊。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吗？全部财产就3亿一拨了，手上不拿金钱，啊，每一天托钵，人家供养就是一拨饭，啊，没有供养财物的，佛没有修财布施啊，你要这样看呢？你看错了，财有内财有外财啊，外财呢，身外之物啊。

这个钱财啊，身外之物啊，外财啊。我们现在讲到财布施啊，大家都以为是外财，没有想到内财，内财是身体呀、啊，身体是内财呀、啊。我们今天讲的义工啊，我们为人服务，不求报酬啊，完全是义务。这是用什么？用我们身来布施，用我的体力，用我的时间啊，这叫内财。内财布施所得的福比外财还要大。啊，外财你有钱布施一点真的无所谓呀。这个你没有去操心的，没有去劳力了。啊，所以操心劳力啊是属于内财布施，财布施啊。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天天教学。教学讲经说法，那个内容是法啊，身体为大众表演，做个人看啊，口为大众啊详细解释说明啊，这个教学里面三种布施具足啊，财布施、内财布施。所表演的一举一动都是启发众生觉悟啊，言语之中字字句句全是发布施，劝大家断恶修善，劝大家破迷开悟，这个里头就无微不施啊。佛一生教化众生，没有收人家的学费呀、啊！啊，没有要求别人供养啊，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所以这样修福。修慧修长寿啊，通通都得到啊。

凡夫不知道舍己为人，不知道修三种布施，所以命里头缺财，缺智慧。而且还有短命的果报，短命果报是怎么来的呢？佛在经上常说：“杀生害命呐。”所以这个五戒里头，就讲得很清楚不杀生，不杀得健康长寿。果报是健康长寿不道得大富不淫得端庄相貌庄严不饮酒得智慧

不迷惑，不颠倒啊，不妄语的信实啊。你的话有很多人能够相信呢，能够跟你学。每一个修学的科目都有殊胜的果报。凡夫不懂这个道理，不晓得事实真相，迷惑颠倒。阿赖耶识里头，那个种子，善种子不起现行，恶种子起现行。为什么呢？遇到缘了，你的念头不善，想啊，你的行为不善，你怎么能有乐受呢？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你的受一定苦啊。没有乐，无因之甚苦啊！身心烦恼逼迫你现在人讲啊，给你压力这苦苦。第二大类呀，坏苦。佛给你提出来警告。也许你这个满业不错，过去生中修了一点善业，你现在在这一生当中有地位，有权力，有权势啊。有财富，你得满意好落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古人讲的乐极生悲也。乐很难保持不久住故这乐是坏苦怎么呢？到乐过了头了，乐产生了变化了，苦就来了我们常讲乐极生悲也。古人说得好，说得也多，但是一般人没有听进去，没有在意，常常大意疏忽。在享乐的时候。造作恶业不说别的，世间人以什么为乐呢？总是以财色名食睡而这个里头最容易起这个贪心的。一个是色欲，一个是食欲，好吃那么好吃就免不了杀生了你杀害的这些众生，吃他的肉，

当时觉得很落啊。你有没有想到将来要还债呢？佛在经典上讲的是真话了。人死为阳，阳死为人，互相吞啖，冤冤相报。啊，这只羊，它是不善的业，遇到不善的缘了，堕在畜生身。今天遇到你了，你吃它，它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啊！啊，现在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两句话误导了一切众生。说这个话的人，他要背因果责任呐。这两句话是错误的。如果照这两句话去做，你要晓得后头还有两句，你就不知道了。啊，后面是哪两句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要把四句都念下来，你的警觉性就提高了。

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印光大师，你看他老人家一生教化众生，他非常重视因果报应。讲因果报应，他总是会提到《安世全书》。讲因果报应讲得最透彻，讲得最清楚。其实他介绍的劝人一定要读的感应篇汇编，他劝人读这两本书因果报应的事情千真万确你只要冷静观察，都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在实现。一些人迷惑颠倒他看不出来。非常可怕，非常恐怖。所以，觉悟的人，明白的人，他有大福报，有大权势。

想不想呢？他不想啊。这个印光大师最佩服的范仲淹先生，宋朝时候人，宰相啊，做过元帅啊，真的是出将入相，大富大贵呀！家里面日常的生活非常简朴，他把他的钱财养活贫穷困苦的人家300多家了。这今天讲的是慈善事业，他做这个，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了凡先生做了保底知县了，这收入比较丰富了，生活也是很节俭，把多余的财力的时候布施给穷人。我们在那看到一桩事情，冬天他太太给他儿子缝棉衣，你看你自己做啊，不是拿到外头给别人做啊，都为了要省一点钱嘛。看到是用棉花做棉衣，了凡先生讲，我们家里丝棉很多，你为什么不用丝棉用棉花了？太太说，丝棉卖掉了，丝棉贵，棉花便宜，我把丝棉卖掉，买棉花可以多做几件，儿子有的穿，还有穷人也能给人家穿。你看看他存的是什么心，念念想到啊，世间苦人多啊，念念总是想帮助这些人啊，这个心了不起啊，帮助别人不求回报啊，你帮助这些穷人，穷人还有说还能报答你吗？不可能嘛。不求回报的即大福德了，时时刻刻念念呢都为世间苦人想。在从前读书明理觉悟的人无不如是啊！所以范家，范仲淹先生一生积得有大福德，他的子子孙孙，一直到今天，那家庭都不错啊。苏州人呢？

印光大师一生，最尊敬的孔老夫子，其次的就是范仲淹。讲经说法常常提到啊，那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我们的模范啊。

啊，今天我们明了，人生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呢？读书啊。最大的善事呢，讲学啊，读圣贤书，传圣贤之道啊，这是世间第一等的事业，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但是这个缘不是每个人都有，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真正清楚明了，你会跟古人一样啊，认真努力，勇猛精进。你不会放松啊。啊，认真读书，要写札记，这是什么呢？每一天的成绩啊，札记里面这个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揭露经典里面重要的句子啊，经典太多太长啊，不容易记，但是最重要的那个句子写在笔记本里面的时候把它念熟啊。第二个是心得感想，你天天只要记这三样东西，今年累月认真努力去做，三五年你就变样子了，不一样啊。就跟在学校里头读书一样，要写笔记，要写报告啊，大学里头啊要写论文。

你在真干呢，你要不是这样干法，天天听，听了多少年，什么都不知道，这一边听进去，那一边跑掉了。 所以，日久天长啊，是一无所获，还不如老实念佛。诸位想想，是不是呢？不真在学习上下功夫啊，那你就老实念佛。 专修敬业，成就也不可思议啊！世尊给我们提出坏苦，是给我们很高度的警觉啊！ 这个里面。 就是经典里面常常所说的“世间无常，故土为脆”呀！常常想到沉住。

现在人讲这是自然的定律，第三种行苦，行是什么呢？非苦非乐，非苦非乐好事情啊。为什么说到苦呢？他不能吃酒，心牵留故，不能永远保持，那就苦了。欲界这些苦通通具足，如果你修禅定修四无量心，你升到色界天了，四禅天，四禅天里头苦苦没有了，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冤憎会五蕴之盛没有了。他的欲断了没有呢？给诸位说，欲没有断，没有断何以立欲了呢？他是定功把他扶住了，他不会起作用，禅定功深呐，色界天人有色相，有身体，他不需要饮食，所以财色名食睡他都没有了，他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他的福报很大，他有功德，没有苦苦啊，但是怎么样，有坏苦，什么时候坏苦呢？到他寿命快要尽了，他的身体产生变化了，他居住的环境也产生变化了，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苦了。在一般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有苦，那真落色界天人化身呢，没有爱别离没有怨憎会为什么？那个境界里头都是修定的，都是有定功，都是有善行，修慈悲喜舍你不居住这个条件，你进不入不了他的境界。所以佛曾经说过，三禅，第三禅呢，是我们娑婆世界里面的极乐世界。乐，乐什么？没有苦但是你要记住，寿命到了时候，坏苦现前，所以它有坏苦，它有行苦。色界天呢，有后面两种，前面一种没有。那么再上去到无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当然不需要宫殿楼阁了，不需要了，所以坏苦也没有了他苦苦没有，坏苦没有，可是有什么？有行苦行苦就是他这种境界不能永远保持，他有时间性，

到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天，佛给我们说他的寿命是80000大劫。可是寿命到了，他还要堕落。

这不行啊，那古圣先贤诸佛菩萨讲的般涅槃是假的，他说不生不灭了，我为什么还有生命？这样一来的时候，这个念头一起来，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那个罪业是多阿鼻地狱，这就所谓是爬得高摔得重啊，爬到顶点，掉下来是掉到阿鼻地狱。所以佛说三界同苦啊，《法华经》里的比喻，三界火者。相对的，在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些苦通通没有。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慈云大师曾经说过，这是前清乾隆时间的人，他讲到此土，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对比，有十种难易，我们这边有十种难呐，极乐世界有十种易，他们没有苦啊，没有苦呢，这就受诸乐了。第一个，无罪报之苦，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的，没有恶报啊。

为什么没有恶报呢？五，享受而造恶业之极。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没有恶念，决定没有恶言，决定不造恶业。生于一三业，纯净纯善，他怎么会有苦报呢？虽然是待业往生，那是待过去生中恶业的种子。我们知道种子要不遇到缘，不能起现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恶缘，所以带去这些种子的时候永远不会起现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里面一切人事物纯净纯善我们要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晓得这桩事情纯净纯善是现在就要修你还等什么时候先纯净修清净心，真诚清净平等不容

毫分不进夹杂，决定不能够受污染呐。修清净心呐，怎么个修法呢？要万缘放得下。在这个世间随缘度日，于人无增，于事无求，你心才会清净啊。你要有增，你要有求，你就不会清净了。有同学问，我跟自己增行不行呢？跟自己增行不清净。

何况跟别人争啊！必须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切随顺佛陀教诲，随顺经论里面的教诲。 你才能够真正的脱离娑婆苦海呀！不再造业了，不但是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了。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要什么断恶修善呢？要。那断恶修善，不就是又造善业，又断恶业吗？ 对的，这是四啊，四上必须要这么做法了，心里头痕迹都不着，断恶，不落断恶的相，修善，不落修善的相，你的心清净了，心净则佛土净啊，这是往生。 非常重要的条件，《坛经》上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处处都在提醒我们。 起心动念就错了，啊，那我们这个断恶修善，啊，断恶是消业障啊，修善是培福慧呀，不落痕迹就超越了，啊，落痕迹怎么样呢？错不了六道。 啊，你断恶，不堕三恶道；你修善，生三善道，这是不容易啊！所以，经教要熟，要熟透啊！啊，这自己才做一个明白人。 才真正能够了生死、出三界。我们再接着看呢，受主乐。前面说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 不造恶业，连恶念呢都不会生，啊，这是。

那个地方的环境好啊，圣贤多啊，都是住善上人啊，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上善是讲等觉菩萨了啊，地上菩萨了。太多了，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纯净纯善，所以决定没有恶缘。你阿赖耶识里面带去的那个习气种子，没有东西把它引发出来。慢慢地在那个地方，定功成熟了，智慧开了，烦恼自自然然就转成菩提了，转烦恼成菩提呀。第二呢，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也都是圆证三不退呀！无求极灭之退转，无修道之障碍呀！求极灭，极灭就是大般涅槃。清净寂灭，这个是修行最高的层次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层次比这个低一阶。我说阿惟越致的菩萨，阿惟越致是无生人的菩萨。回向偈上常常念的。花开见佛，悟无生呐！那是阿惟越致菩萨。再上去，上去是如来果地，极灭人。所以，你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只有进步，没有退步。不想。他方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更不必说了。进得少，退得多，很不容易成就啊！那么说到修道修行，障缘太多了，多少修行人？我们一起发心的，好像赛跑啊，起步我们在一条线的，有人走到最前面的，有人落伍了，有人被淘汰掉了，什么原因呢？障缘。太多了，障碍你啊！有人障碍你，有事障碍你，有物障碍你，还有你的冤亲债主障碍你，有形无形，太多太多了，这障碍。那么什么人能够通过这重重障缘呢？能成就的呢？这个没有别的，一心向道。

天天读经，天天研究，不能有一天松懈。所有障缘来了，不要去理他。只问我心在道上，我行在道上。自己细心的去观察，去思维。如果我的心行没有离开道，没有违背佛陀教诲，所有一切障缘不理会就行了吧。千万不要把精神、把时间去研究怎么去对付障碍，那个你的障碍就大了。比如说别人回报你，你要研究怎么样去辩驳，你不叫自找麻烦吗？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一有这个念头，你的心就违背了道义了。佛没有叫我们去辩驳，佛教我们什么方法呢？叫默兵。默兵是什么意思呢？完全不理会。你回报，任你回报，我行我素。等于说，他这个一拳打来之后，我们没有反抗啊，他这个拳就落空了。他一回报，我们再一辩驳，好，两个人对打，打起来了。骂不还口啊，打不还手啊。心在道上啊，行在道上啊。勇猛精进。这个事情实在讲呢，难呢。一般人忍受不了啊。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菩提道才能走得通啊。遇到紧要关头，你所遇到的这个障缘越严重，我们要把这些障缘看作考试。我现在功夫进到这个程度了，要通过这个考试。所以障缘没有什么不好啊。佛在经教上常常教导我们呢，事出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也。吉凶祸福在哪里呢？实在讲，都在自己一念，自己一念正，化凶为吉，转祸为福，有什么不好呢？你这个修行的功夫啊，管用了，起作用了。如果你不能忍，有一念嗔恨，有一念报复，大幅度的退转了，你在菩提道上啊，被淘汰掉了。这样的人
不止99%，不止啊，恐怕是1000个人当中，10000个人当中，啊，真正能够突破1/1。说实在的话，1/1都找不到。啊，你想想看，学佛的人，如果是1/1，学佛的人不少啊，百万千万呢、啊，啊，1/1的时候，那真正有成就也有几百个啊，也上千个啊，没有。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多难。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我们非常幸运啊。你要问我为什么能够降服这个烦恼习气，没有别的，天天读经，天天讲经啊，天天在研究，全部的精神心力啊都在经教里头。这些事情没有时间，没有精神去理会，实在的啊，不但这些东西没有时间理会，没有精神啊，许许多多同修给我写的信我都没有时间看啊，所以我常常劝大家不要给我写信啊，真的不想看。啊，偶尔翻这个旧书里头，夹在里头有信，信封没有拆开，一看的时候呢，大概7-8年前的。啊，而忘得干干净净的。啊，所以大家希望大家了，读经了，念佛了。啊，如果有问题呢，多念佛，多读经，自然就明了了。啊，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读经念佛，为人演说，这是经上世尊常常讲的，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这是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第一等的善行。纯净纯善啊，事出事法都不染着。这才真正的大自在啊！啊，纵然大自在得不到嘛，小自在肯定是得到的。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没有障碍。啊，那个地方没有障缘呐。啊，所以世尊才为我们介绍啊，七国众生啊，七国众生都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没有众苦，但受诸乐啊，这个诸乐里头乐事太多啊，举了两条啊，一个是不退转，一个是没有障碍，故名极乐。再看第二段啊，第二段讲
地利之乐。前面这四句是总说，下面来分呢，到底是有哪些乐了？地利之乐了，是居住的乐，居住环境之乐。我们看经文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蓝唇，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以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这一段呢，是讲地利，众宝蓝树啊，地利之乐，七重表七颗道品。又表圆满的意思，四宝啊，表常乐我净四德。这个经文表法的意趣啊，一定要懂。这个佛为我们讲经说法了，往往是意在言外。七颗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啊，分为七大类。这个同学们都很熟悉了：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这个七颗颗就是类，这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分为七对七类，它通。大小乘通显密，通宗通教所以用三十七道品啊，就代表全部的佛法。由此可知啊，不但佛说法了，六尘通通在说法，表法了，表三十七道品的时候，那哪个不说法呢？情与无情通通说法，你想想看，在这个环境里头，你怎么推转？不可能嘛。没有障缘吗？我们这边外面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常常障碍你，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其又表圆满所以读这个经一定要懂意思。有很多人看到这个经文来告诉我，他说法师
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啊？啊，到处都一样，啊，每个地方都是青春蓝春，青春蓝春，到处都一样，有什么好看的？不如我们这个世界啊。啊，到哪里去都一样啊，这有什么意思啊？啊，一出看完了，不想看第二出了。他不知道，其不识数目字，它是表法的。啊，它代表圆满。圆满，什么叫圆满呢？你喜欢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那才叫圆满。啊，真的，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环境，随心所欲。啊，你想什么样子它就变成什么样子。啊，衣服也是如此，饮食也如此。啊，绝对不需要人工料理。啊，居住环境用不着人工去营造。变化所作，随心所欲，这叫圆满。你看经上有说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上都有讲啊，你喜欢房子大，哎，房子就变大了。他喜欢房子小，住小房子，哎，他的房子就很小。啊，他喜欢房子在地面上，啊，房子就在地面上。那个人喜欢呢，他的房子在空中。那个房子就漂浮起来了，就在空中了。随心所欲啊，真的是自在如意啊，这个才真正快乐啊，决定不妨害别人。决定没有跟别人是利害冲突，没有。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利害，没有冲突。啊，只有互相尊重，互助合作。没有烦恼啊，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样好，这么样殊胜的生活环境啊，所以他这个代表圆满啊，其实这个意思呢是四方上下当中啊，其实表证这就圆满了，一点缺陷都没有了。四宝也是表法的啊，什么是宝呢？常乐我净是宝啊。常永恒不变的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无常啊，这是现在大家都晓得。我们小时候读书，听到书上讲沧海桑田，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些年来这个天灾人祸太多了，一个大地震，山没有了，

田地没有了，湖泊没有了，哎呀，这才真正体会到，啊，什么叫山海苍天？我的童年是住在农村，啊，我们的村庄不大，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啊，村庄的对面是一个湖，啊，小时候我们常常到湖边上去玩，捡贝壳，啊，去抓鱼，啊，我离开故乡50年。啊，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刚刚好离开50年。回去之后啊，湖没有了，湖干了。啊，现在这个湖变成耕地了，变化很大。啊，我离开的时候20岁呀，啊，就是20岁那一年回去一次，住2个月，啊，变化还不大，啊，这一次回去之后。完全不一样，跟从前记忆里头是大不相同了。这是无常啊，亲戚朋友，小时候的玩伴都不在了，看了之后无限的感慨。这70多年了，真叫一弹指啊！想想那个时候，就像昨天事情一样。啊，人生还能有一个70年吗？不可能了。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世间无常。过途为脆呀！啊，过途尚且为脆，我们这个身算得了什么呢？啊，那么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西方极乐世界真常不变呐！啊，那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不变？我们这为什么会变？啊，我们这个地方变，就是你有念头，你的念头刹那生灭，念念不住。啊，环境是随着你念头在变。啊，这个道理，最近我们体会更深。啊，看到日本这个科学家。做的这个水的试验，啊，这是环境里面的一个物质啊，随着我们的意识在变化，刹那刹那不住啊，啊，那你要问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为什么不变呢？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居民。上从阿弥陀佛。下从凡圣同居品，下品往生的，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力妄想分别执着不变了。

所以在华严经上讲呢，唯心所现，它只有唯心所现啊。这个九法界里头啊，有唯识所变，它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所以它常，它有常。这是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只要我们有念头，起心动念，那就肯定要变。这变的时候就是无常。什么时候我妄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外面环境就不变了。这个道理我们能想得通啊。那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没有念头呢？实在说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诸上善人做我们的同参道友，我们想起念头都起不出来了。一真法界，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己能做得了主。我是自在的意思，自己得大自在，自己能做得了主啊。我们在此地自己做不了主啊。比如说我不想老，他偏偏要老，你做不了主啊。我不想生病，偏偏生病。事与心违背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能做得了主了。身体想大，就变高大了。想小一点，它就变小了。做得了主吗？居住的房子刚才讲了，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随心所欲，自己能做主啊。到他方世界去拜佛，自己居住的房子随身呢，不要离开房子，房子可以飞行啊，也就是交通工具了。这是讲的是凡圣同居土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几乎全是凡圣同居土的这个境界，让你看得这么美好。如果到十报土，十报土你每一天去参访受访一切诸佛如来，要不要到那边去参访去然后再回来呢？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到那个境界里面呢，时空没有了。你只要想见哪一尊佛，这个佛就在面前。

啊，他在他的那个世界讲经说法，你就好像到他的道场一样，其实你并没有动，没有远近，没有前后了，没有前后就是没有时间，你能够访问过去佛。你也可以访问未来佛，三世诸佛都在面前呢，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叫我啊，戒定慧三学增上。啊，每一天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快乐无比呀！乐啊，世间人有乐，但是不清净。啊，极乐世界人有乐，大乐清净。啊，清净什么呢？心底里头一丝毫不沾染。真净啊！啊，西方极乐世界人还到不到六道里头来？来呀，常来呀！啊，来帮助六道众生，照顾六道众生，教化六道众生，心地清净，决定没有沾染。啊，天堂里头绝无贪念，地狱里面。绝对没有烦恼。设法界在他心里头平等的。啊，六道设法界里面的人，他有苦乐有受啊。佛菩萨来度化众生，没有苦乐。啊，虽没有苦乐，怎么有的时候装样子？好像有苦有乐，为什么呢？安慰众生，啊，不要让众生看到怪怪的。哎呀，我跟你不一样啊，那就不好教了，啊，所以这个佛菩萨了，恒顺众生呢，随喜功德。啊，总是让一切众生感觉到，哎，佛菩萨跟我差不多。啊，这样才能够激发他的志向，哎，他能成就，我大概也行啊。激发他的道心呐，啊，由此可知啊。无疑，不是来教化众生的，不是来帮助众生的。啊，其实，不但是一尘不染呐，不来不去啊。啊，同时能分无量无边身，同时能住无量无边的法界。真乐真净啊！常乐我净这四净德，世间没有啊，世间无常。世间前面讲的三界通苦，哪有乐呢？苦苦坏苦行苦。世间无我，啊，那我是假的，做不了主，不自在呀。世间不清净，起心动念都染污，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

这是讲事实真相啊。下面说，自得生，他行遍啊，自己的德，一天比一天深，一天比一天广，啊，德深智广。跟你同学的都是圣贤，啊，圣，地上菩萨了；贤，三贤，你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人，都是三贤十圣菩萨。三贤十圣。那十圣不必说了，三贤位在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阿惟约之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可思议。

我们想到这样的修学生活环境到哪里去找？十方世界诸佛世界里头有，不是没有。但是问题条件太多了，你去不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要想去不难啊，别的他方世界你要断惑你才能去啊。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断了，你才能生他方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啊，什么是方便有余土呢？我们常常讲啊，四圣六凡啊，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啊，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啊，超越十法界，十法界以上的那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十报庄严土啊，那要什么人去呢？见思断了，尘刹烦恼断了，至少破一品无明啊，你具足这个条件，你才能够生他方世界诸佛的十报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殊胜在哪里？凡圣同居土跟十报庄严土无二无别。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十方世界里头没有听说过，一切诸佛刹土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刹土特别。他四徒合在一起，其他诸佛刹土四徒都是分别的，不在一起。释迦牟尼佛这娑婆世界啊，有四徒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

鱼图、石豹状岩图、长极光图有啊，它不在一处啊，极乐世界它在一处啊。

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他先生是极乐之真实因缘，啊，这一句很重要，这在这总结，啊，极乐世界真正的因缘，这个话说的正确。啊，显示什么呢？一报随着正报转呐，啊，你自己没有烦恼。有道德有智慧啊，其他的人都是圣贤的，换一换你自己也是圣贤的。圣贤人所居住的环境，你就可想而知那个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子。啊，这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再看底下的一段，此等庄严，同居是正上善业所感。啊，这个正上善业就是念佛。一圆无品观所感。啊，这个圆无品观，圆是圆教，圆教里面讲的无品观。啊，无品观底下挂壶里都说了，随喜、读诵、解说、坚行六度、正行六度。这是讲修行的。那么我们要问，有下下根往生，这个例子很多，古时候有，现在也有。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也没有听过经的，什么都不懂的。但是什么？他自己感觉到人生很苦。有人告诉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就可以离苦得乐。他信以为真，如获至宝。死心塌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他成功了，真的往生了。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讲的正上善业所感。你要晓得什么是正上善业，念阿弥陀佛是正上善业。你想想看，一心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实相无界具足，啊，他还会有害人的念头吗？害人的念头都没有，他还会杀生吗？不会了。他也不会偷盗，他也不会去淫欲，他也不会妄语，他通通做到了。他对这个世间全放下了，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个无痴呢，就是受持这一句佛号，一天念到晚，他不愚痴啊。

正上善业，中上根性的人，智者大师为我们实现的，天台家的

他事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讲经说法又临终的法师走的时候，徒弟们问他啊，说师父，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在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跟大家讲，他说我因为临终，临终管事操心呢，不能够专精呢，所以往生呢只有五品位啊，他示现的五品位往生。五品位是什么位置呢？凡圣同居土。我们晓得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不是凡人啊。啊，这个说法日本也有啊，去年我到日本去访问啊，见到日本人还供养智者大师的像啊，我们去参拜的时候啊，我告诉日本的这些法师，我说在中国传说这个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来的，他们说我们日本也有这个说法，示现做给我们看呢、啊。为什么呢？高的修行方法不能呢，这个行呢、啊，随喜，你能做到吗？不难啊，随喜功德。通常随喜对治我们一个很严重的烦恼啊，是什么呢？嫉妒。你有嫉妒啊，随喜你就做不到了。随喜的时候嫉妒心没有了啊，嫉妒是嗔恚里面发出来的，人没有嫉妒心呢，那嗔恚一定是很薄弱啊，虽然没有断，很薄弱。读诵是天天不离佛啊，所以你能随喜，你能读诵，解说就是为别人演说坚行六度啊，是随喜。这个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正行六度，这个坚行跟正行都有啊，正行一心一意啊，为众生呐。坚信是随缘哦，遇到这个事情啊，随喜去做，随缘做。正信是主动去做啊，你比如去布施，看到人家有这种布施的事情呢，我们随喜一点，这是坚修啊。如果自己发起做一个这个社会的好事啊，主动的来做的时候，那你这是正行。兼修正行通通要做啊。啊，比如图文巴市政府

这个市长发起要做一个青少年戒毒中心，这好事情啊！哎，我们随喜，不是，这是兼修六度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青少年做错事情，我们自己要发起建一个戒毒中心，那我们就正修。这个兼跟正意思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三个小段啊。人名表因缘生法，声闻表即空，菩萨表即假，佛表集中，圆融无碍也。这一段话很重要，在如来境界里面，不但众生是平等的啊，我们讲有情众生、无情的暴徒啊，也是平等的啊，所以总称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佛，有没有菩萨，有没有众生呢？没有。如果还有这些分别执着，就不是一真了。啊，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净土秽土了？有没有四土三辈九品呢？这通通没有了，那才叫一真呢。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心性识变，

理要很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你才能得到真相。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世尊在经上常说，为佛一人居宝土，这个为佛一人一不是独一啊，我们观念上不要搞错了，正道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些人很多啊！啊，究竟圆满佛果，他住的那叫真正一真法界。等觉菩萨住的是相似的一真法界，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他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断干净。道理在此地。那么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这41个等级从哪里来的？你们想想看，无明烦恼没有断尽啊，41品无明啊，破一品，这个地位升一级，这么来的呀？啊，但是你要晓得，无明，尘沙见思。烦恼性空啊，真如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啊，起心论上说得好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无明是不觉啊，分别执着都是不觉啊，不觉本无啊，哪里有什么阶级，哪里有什么佛，有什么众生，啊，那个境界里头无佛无众生啊，在第一义落到第二义才有佛有众生，第一义里头没有啊。第二义里面有常寂光图，有十报图，有同居图，第一义里头没有啊，那才是真相啊，诸法实相啊，凡是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都是虚妄相，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什么呢？九法界众生包括等觉菩萨，他们的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来实际理地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哎，妙呢？妙在实相跟妄相是融合在一起的，不能分的。妄相没有了，实相也就没有了。啊，妄相好比我们人身，啊，这个实相啊，好比人身；妄相呢，好比我们在太阳底下的影子。你们想想，
这个银子跟人能离得开吗？离不开啊。啊，爱不爱事呢？不爱事。啊，我这个身不爱银子，银子也不爱身。啊，离事无爱，事事无爱。你要觉，如果不觉呢？不觉就坏了，把银子当作自己，把自己忘掉了。啊，这是什么？这九法界众生犯的毛病呐。啊，我们的真身呢，清净法身呢，四圣六凡，一正庄严呢，是影像啊。《金刚经》上不是说得很好吗？如梦幻泡影。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梦幻泡影呐、啊。一真法界是相似的实相啊。如来那一个果位上才是真实的实相。这个道理要懂。啊，你要不懂，你学习修行，你没有方向，你没有目标，你到最后没有结果啊！你要懂得明了，我有方向，我有目标，我将来能够证入这个境界啊！这是佛境界啊！那么这个境界，不管你证得浅，证得深。啊，证得广，证得相，将来求生极乐世界，对于品位的提升呢，是大有帮助。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一正庄严是梦幻泡影，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妄想变现出来。这里就讲了啊，人名是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是什么呢？啊，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就更好懂了。人名是因果报应呐、啊，这大家就好懂了。因缘生法。就是因果报应啊。无疑不是从心想生。你心想善，你的果报善，一正庄严都善。你的心想不善，一正都不善。不是别人造来给你受的。自作自受啊！啊，自作自受啊！他不懂得，他怪别人，怨天尤人，老天也不公平，不公平呐！啊，让我受这么多苦，啊，对他那么好，对我这么不好，他不晓得他的好是他的善心善业变的。我这个不好是我的不善心不善业变的，与谁都不相干。啊，所以真正觉悟明了的人，这个错误念头改过来了，不怨天不尤人呐、啊。啊，知道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呐、啊。啊，确确实实是自作自受啊！这个是事实的真相啊。那么极乐世界有人名啊，人名呢
凡圣同居

除待业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老老实实讲，他还是人天的境界。那殊胜在哪里呢？殊胜是真正不可思议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啊，智慧福报加持他，把他提升上来啊，不是他修正的。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地方就在此地。声闻表寂空，声闻是方便有余土，境界高了。他知道万法皆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他的心定了。虽然有定，定功还不够，为什么呢？没有开会。所以，佛说他们呢，住偏真涅槃，真就是真空。住偏真涅槃，有自受用啊，没有他受用啊。自受用在清净寂灭里面，不自在啊，不圆满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说，阿罗汉最长的住偏真涅槃的最长的20000大劫就是说这么长的一个期限，他会回头，他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辟支佛比他聪明，辟支佛也住偏真涅槃，最长的期限是10000大劫，10000劫会回头。声闻顶多20000劫会回头。回头就是我们常讲的回小向大，他不愿意再休息了，休息的时间够了，还要努力去求学。声闻住偏真涅槃就好比我们休学，我们比如读书，读到中学毕业了，毕业就没读了。这一下就停下来了，停了若干年之后觉得不行，还是要读书，再去考大学，这大学就好比是大臣，就这个样子。菩萨表寂假，这个寂，寂就是一切。
一空一切空。

一假一切假，菩萨知道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是假象啊。这个假象不爱真空啊，所以心住在真空啊，它能够在假象里面教化众生，彼此没有妨碍。那我们今天凡夫，我们如果教化众生，对自己的清净心真的产生障碍，心不得清净啊。如果是菩萨呢，就没有障碍了。一天到晚忙着为一切众生服务，决定不妨碍自己的清净心，决定不妨碍自己修行的功夫。菩萨修六度万恨呐，那我们念佛人修的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是念佛三昧呀。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怎么样繁忙，心不颠倒，一心不乱，心永远是定的啊，不会被外头境界转。菩萨了，我们凡夫接触外面境界，被外面境界转了，这个很可怜。被外面境界转，就是呢，遇到境界立刻就起反应，没有定功。

所以那个念头，可以说，你从出生到现在，那个念头日夜不断。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速度快呀，绝对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念头比时间快，啊，时间一分一秒，我们念头的起灭。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万分之一秒啊。换一句话说，一秒当中，一秒钟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念头啊，已经有上万的生命啊，就是以人王经，人王经这我跟。诸位同学常常说啊，这不是真实的呀，是佛的方便说啊，就方便说就已不得了了。啊，为什么呢？人王经上讲的那一秒钟多少念头生灭呢？216000个，216000个念头生灭。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这不知道叫粗心大意啊。啊，一个念头生，

就是现象出来了。正如同我们看电影一样，啊，这个电影放映机的镜头一打开，这一张照片照在放在这个荧幕上，那个荧幕就是虚空，就是世界，就是众生，生了。很快一下呢，它就灭了，灭了立刻又生，第二张出来了。速度太快，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其实一张一张的画面，而且一张一张画面是各个不相同，绝对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画面，这叫相续相啊！啊，《金刚经》上讲的“如露亦如电”，啊，露是露水，那个露呢，就是比的相续相；电呢，是表现、比喻的真相。一张照片照的那是真相，几张连起来是相续相。这个画面为什么一张一张不一样呢？我们的念头不一样，这个念头就是佛经上讲的识，为识所变，啊，念头不一样啊，变出来的境界相就不一样。菩萨觉悟啊，他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是什么呢？功德它不变，啊，不随外面境界转的，这个是功德了。随外面境界转的没有功德，那叫烦恼。啊，你会随着外头境界转。啊，学佛的人讲功夫。啊，什么是功夫啊？不随外头境界转，这是定。对外面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慧。定慧等学，定慧等运，不可思议。

这个境界深呐、啊。所以菩萨恒度众生，小乘住涅槃呢，很自在呀、啊。菩萨住不住涅槃？菩萨住涅槃。你看看，住涅槃又不妨碍度众生，妙啊！啊，涅槃是如如不动啊，清净即灭。所以大乘菩萨他证的那个涅槃叫无住涅槃、啊、这如来国际上都是这样的。什么叫无住涅槃呢？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两边不住啊。换一句话说，不住涅槃就有生死啊，不住生死就是涅槃啊。那这说就是涅槃生死两边都住了，都坚固了，两边不冲突，两边没有矛盾，两面是圆融的，两面是自在的，圆融无碍。

啊，所以到菩萨就行了，这个空假中啊，完全融合起来了，即空即假即中。啊，凡夫境界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非常严重，空假中啊，不能够圆融。啊，空不是假，假不是中。真正智慧现前的知道它是一，一二三，三二一啊。啊，那么像这个杯，这个杯盖一样啊，我们这样看法，这挖进去的，凹进去的，啊，调过头来，哎呦，这凸出来的。不了解事实真相，站在这两面的人就都吵架了。我说凹进去的，那个说我说是凸出来的，这两个人就都打架了，知见不一样，没有看到事实真相，掉过头来，哎呦，这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哦，就是图啊，图就是奥啊，是一不是二啊。佛菩萨聪明在哪呢？面面都看到了。凡夫跟小乘个人只见到一面，所以他有执着。啊，看到这一面的，你说这个东西是凹进去的，他不相信啊。明明我看的是凸出来的嘛，你怎么说的凹进去的？看到这一面的呢，明明是凹进去的，你怎么说的凸出来的呢？争论不休啊！啊，他没有面面看到，啊，面面看到，智慧就圆了。佛教给我们。对于法界虚空，世界众生微尘，面面看到啊。然后才圆融无碍。好，再看底下一段，保持得水。我们要把这个文念一遍，啊，这个地方没有把这一段文揭露，啊，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啊，这里解一下，金是一种，银是一种，琉璃是一种，玻璃是一种，这里讲了四种。琉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翡翠，啊，绿色的玉。玻璃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水晶。啊，在从前，这个现代这种玻璃并没有发明，啊，这个古人讲的玻璃，佛经上讲的玻璃都是讲的水晶，啊，是天然的，啊，完全透明的。

么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个水晶制这个制作的东西很多很多，啊，最常见的呢，就是水晶的镜片，这个眼镜的镜片，啊，水晶镜片呢，它是保护眼睛的，啊，再往下面看，啊，上有楼阁。这是讲这个七宝池啊，七宝池这个岸边上有楼阁，楼阁呢也以金银琉璃玻璃再加上车居赤珠玛瑙而言设置，那么这就是七宝了啊，七宝就是指的这些。池中莲花啊，这宝池里头还有莲花，大如天人，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到这里是一段啊，我们讲的宝池得水呀，就介绍这一段啊，我们念过了。这一段里面的这个重要的意趣啊，是无老死苦。那么下面我们分了啊两个小段啊。上明住处，此皆明深处。啊，前面讲的众宝兰树啊，这是地利之乐，那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七宝行树，宝池得水呢，这是讲我们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深处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间不一样，我们这个世间是胎生啊，胎生很苦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化身啊，啊，化身变化的，此土同居是有漏惑业所感啊，这都是讲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是凡身同居土啊。这个土从哪里来的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有漏惑业，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有漏就是你有烦恼，你有习气，啊，只要你有烦恼习气，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有漏惑业所感。你看佛在许多经论里头告诉我们，真的是无数次，千经万论啊，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啊，六道见思烦恼变现出来，所以佛说了，只要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歌》里头说得很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这个六趣就是六道轮回啊，
绝后空空无大千。六道轮回不是真的，是你迷惑颠倒所现的梦中境界，但是你不知道是梦，你在这个梦里头要受。所以你造的善业，你在梦中享福有乐受，你造的恶业，你在这个梦中受罪，你有苦受，你这个梦不会醒过来。到什么时候醒过来呢？你把这个六道的业因把它断掉，果就没有了。这个业因就是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的头一个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你们想想看，六道众生哪一个人不为自己的身呢？行善为这个身，造恶也是为这个身，以为这个身是我。头一个错误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啊，我们要真正想觉悟，想明了、明白，要从哪里下手呢？头一个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啊，卸掉。你才能入门呐！自私自利这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要不能彻底放下，你再好的缘分，你不能入佛门。这个佛门呢，佛的境界你入不进去。六道凡夫可怜呐、无量劫来在轮回里头打转呐、三善道的时间短呐、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你说为什么？就是为了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啊，害得你生生世世在三途苦报里都受罪。佛真是慈悲到极处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前后因果全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奈何不悟啊！什么是悟了呢？把自私自利放下，这个人觉悟了。自私自利没有放下，没觉悟啊！装得再像，说得天花乱坠，自私自利没放下，那不是真的悟啊！那是经教里所讲的是知变聪，不是真智慧。真智慧他的观念改变了，这叫修行嘛，错误观念修正了，
起心动念，那什么心呢？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日常生活起心动念呢，是这个心呐。这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呀。看到众生苦，就要去帮助他。

全心全力，舍己为人。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样的？舍弃自己的富裕的生活，舍弃自己的社会地位，舍弃自己的一切权势，用这个身体，用他的智慧，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一切众生转凡成圣。他的所作所为，这一天到晚视线的为人演说啊，牺牲奉献啊，一点自私都没有啊，一点自利都没有啊，所作所为啊，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这才能入佛境界。啊，佛境界就是自己性德的境界，明心见性。凡夫全小，所以累劫修行而不能够弃儒，原因在哪里？自私自利没放下。是不容易啊。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呢，劣根性太深了，烦恼习气太重了，哪有那么容易放下的？啊，佛遇到这些众生怎么办呢？不劝他放下。为什么呢？没有办法。那是不可能的。劝他说，劝他造善业，不要造恶业。佛教这些众生呢，是教他无戒十善，目的不是教他出轮回，目的是防止他堕三恶道。因为你的思想言行不善，不善你要招感来生三途苦报啊，太可怜了，太凄惨了啊。那么你能够断恶修善呢？你持五戒修十善，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啊。你不能放下自私自利，出不了。

好，六道轮回帮助你得人天福报。佛教化众生确实应机说法你是什么样的根基，什么样的愿望，佛都能够满足你。这说我们娑婆世界。

阿弥陀佛运行智所庄严，这个智所庄严就是加持。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呢，阿弥陀佛无量界的修行功德了，加持给你啊。啊，那么你自己无漏净业。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再跟诸位说，你心里头还有一个怨恨的人，还有一个看不顺眼的人，你不能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呢？那个心态呀，是严重的漏，你不是无漏，你是有漏。有漏修净业，这个业也就不净了，也就变成惑业了。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们念佛，啊，您走的时候往生那么自在，你要仔细，啊，观察他。他生前有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了。啊，为什么呢？都一笔勾销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啊，等我成了佛之后，我回来再度你们。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啊，我们修行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有一个人不满意，有一桩事情不愉快，全是障碍你往生的，你心不清净的，啊，这是说明往生难。啊，一万个念佛人，只有一两个往生，道理在此地。他的烦恼啊，没有转过来啊。只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压，硬把它压下去，不起作用。那要看你的运气了。到你临命终时，最后一口气如果压不住了，爆发出来了，这一爆发出来之后啊，堕三途啊。所以平时要用功夫把这个转过来。啊，我不再怨恨了。啊，我要更加慈悲。啊，他以怨恨心对我，我以慈悲心对他。啊，我以感恩的心对他。啊，那你要问说，他对我有什么恩呢？成就我忍辱波罗蜜，这个就是恩啊。成就我持戒波罗蜜，怎么说成就持戒呢？我对他不报复了，这是持戒，不杀生的戒，没有报复的念头了。
没有成

慧的念头是忍辱，没有报复的念头是不杀生，是不杀，持戒，成就你六波罗蜜呀。这不是恩惠是什么呢？啊，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呀，从此化解了。这样念佛往生没有障碍啊，啊，这才真正能感得阿弥陀佛临终时候来接引你。所以对这个事情有一桩放不下，都是你的麻烦啊。果然能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烦恼习气不再起现行，这个人念佛往生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啊，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啊。所以极乐世界都是无漏精液所成啊，无漏就是把烦恼转过来，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待业往生只能待阿赖耶识里面习气种子，不能待现行。现行什么？现在还常常发作，那叫现。这个不待。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通通是修行，把从前毛病习气通通都改正过来啊。从前我恨的人，现在我能爱他啊。从前我厌弃的人，现在我能帮助他。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第五，四色莲花，无胎生苦，无爱别离苦。我们这个世界胎生有10个月胎育之苦。那么胎生呢，跟父母的缘很深，所以有恩爱别离之苦。那么这是一切胎生的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啊，这里有恩情呐。这西方世界不一样啊，莲花化身，所以决定没有10个月胎育，没有这个现象。生到极乐世界，就在莲花化身。啊，所以没有这些恩情，这种现象。啊，这个恩爱情执的现象没有。这个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的说明。莲花大小光色不同。经云：众生发心，信愿持名，持中皆生一莲蕊，标明于上。若精进念佛，花则热大，
光色热

心，如中途退心呢，或改习套法门，再花艰苦。在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看不到生老病死的现象，看不到生诸异灭的现象，啊，你比如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化身的，他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变成个小孩慢慢长大，啊，那这样就变成有生老病死了。到那个地方啊，所现的这个色身呢，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不是现一个小孩慢慢长大的，不是啊。所以他没有生长啊，所现的色身跟四十八愿讲的一样啊，皆是金色紫摩真金色身啊，具足圆满的相好光明，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而且所有众生都一样啊，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这很不可思议，唯独啊，莲池里头莲花，看得到它有生命，啊，莲花从哪里来的呢？真的是佛在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从心想生。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譬如我们自己，我心里想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长一个莲花苞，莲蕊就是莲花苞啊，而且这个莲蕊山呢已经有你的名字在，你念佛念得很精进啊，精进念佛，这个花呢，哎，慢慢就越来越大了，精进念佛花就大了，花的颜色，花的光明跟大小啊完全相称，光色鲜明啊，啊，这是说念佛念得很精进的，如果你念了一段时期以后不念了，啊，别的因缘来障碍你，你受到影响了，该学别的法门了，啊，不修净土了，该学别的法门了，你这一朵莲花了，慢慢就枯掉了，就没有了，
所以极乐世界能够看到生灭现象的只有莲池的莲花。这个莲花的时候每一天哦，那个长得又大又好的有，每一天都有很多枯掉的，在我们想象当中肯定莲花里头的花蕊很多很多但是真正将来开花结果的不多，许许多多这个莲蕊其实都枯掉了。那像李老师讲的话，10,000个念佛人只有2-3个人能够往生，那么就是10,000多棵的这个莲蕊只有2-3个将来开花了，其他的呢9,990多都枯掉了。但是你要晓得，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现在的现象，他方世界不一定都是这个现象。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很多有很多这个纯净的世界，那个地方世界人好多可能真的是10,000个人念佛，10,000个人往生祖师大德给我们讲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只有我们这个世界很差劲念佛的同学经不起考验尤其是现代末法时期邪知邪见太多太多了正知正见的人太稀少了，邪知邪见的人太多了，于是社会上必定产生一个现象，即非尘世大家人都是邪见，于是邪见就变成正见了，正见的人稀少了，那正见就变成邪见了，这是对念佛求生净土严重的考验那么要保证不受邪知见的影响，只有一个方法，天天读经，天天研教像我们这样的道场能保持你要问为什么能保持，每一天讲经每一天都在学习不管你认真不认真不认真也没关系，只要你天天干，干久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慢慢的嘛，一天懂一点，一天懂一点，慢慢来嘛。你能够累积个10年20年，不就变成真的了吗？所以，功夫不能间断呐。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印光大师那个时代，没有问题。那个时代善根还很深厚，为什么呢？一般读书人没有不读古书的没有不懂文言文的这个念佛人都有相当的根底所以他老人家主张真正修行

啊，求生净土，道场不能大。啊，小道场，同学不能多，不要超过20人。实实在在讲，都是为我们现代着想的。现在走向了民主、自由、开放，寺院没有横产，收入不稳定，啊，道场大了，人动多了，开销多啊，不容易维护啊。你要操心呢，要操心，你就不能往生，你心就不清净。啊，所以人少，道场小，这个维持费用开销小，容易维持啊。啊，决定不花瓶，决定不去募捐。啊，所以这个道场里面不做法会，没有金灿佛寺。啊，不传戒，不讲经。只有念佛，天天打佛七，常念佛七，平常功课按照普通佛七的规矩来做。苏州楞严山的办法了，果然能够遵照老法师的指示去做，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你的那20个人，20个人将来都往生，正确啊，非常非常正确啊！不是在凑热闹啊！啊，凑热闹对我们的道心、清净心肯定有妨碍啊！真的叫我们去亲近阿弥陀佛。但是在今天呢，有困难，难在哪里呢？我们对于经教知道太少，我们的善根没有从前人那么深厚，啊，这就是讲比民国初年，一个架子60年之前的人，我们不如他们，他们的底子比我们深厚，啊，所以现在呀，对于净宗。能够多了解几分，对于你的信心、愿心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是条条都赞同印祖的教诲，唯有这个不讲经呢，那我是改成一定要讲经。戒行并重啊！我们在这边念佛，要真正保持有智慧、有定功，能够防止邪知邪见。每一天至少讲经2个小时。你才有保护啊！啊，不受邪知邪见的动摇啊！当然，一天能够讲4个小时，是决定安全。

我理想当中这个道场，每一天有4个小时讲经，20个小时念佛，一天24小时，念佛堂不中断呐。那人也需要休息呀，轮流休息，轮流不要规定。规定呢，人就有压力。要怎么样做呢？就是地仙老和尚叫锅炉匠徒弟那个办法。你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到念佛堂念佛。你一点压力都没有啊，真精进啊！

真正念佛人在念佛堂念佛，累了的时候休息。我说了，不拖海清，我们披着衣休息的时候，衣要抽下来，海清不拖。休息好了之后，披上衣，马上到念佛堂。

这样才能成就啊。弥陀经前面给我们讲啊，不修习菩萨，常精进菩萨，为我们示范行门。啊，这个解门是帮助我们加深信心，啊，加深愿心，增长我们的定慧，啊，我们有定有慧，有信有愿，这一切邪知邪见自然就不能入我们的心了，啊，不能入我们的耳了，啊，使我们能够保持纯净纯善。啊，外面一切事情与我们不相干，我们用不着过问，啊，所以电视、啊、报纸、广播、新闻都不必去听了，天天天下太平，天天没有事啊，心是定的，心是静的。这个地方才叫做道场，啊，敬业道场。来到道场的人，我们要劝导他，把万缘放下，跟着我们一起念佛，一起听经，啊，世间社会一些拉拉杂杂事情在这个地方都不要谈，这个地方是净土啊，啊，这个地方天下本无事，那么这个小道场发愿求生的人呢，我们相信七宝莲池里面的莲花了一定天天壮大，光色美好，再看底下

下这一段，信心坚固，一生不改，在临命终时，佛持此花戒引往生，即生慈莲种，名为拓智莲台，清净受生，花开见佛。信心坚固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一生不改。啊，李老师把《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传给我，啊，这是我们净宗的传法了。我接受过来之后，这十几年来在全世界弘扬啊，这个本子我最保守的估计啊，在全世界流通至少超过200万册啊，应该有200万到300万册在全世界流通，许许多多人读诵受持，得到真实利益。啊，那么最近2年，啊，2000年10月、11月以后，这才开始啊，我们听到有回谤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啊，口头的攻击，文字上的攻击，指名攻击的很多啊，啊，都是对待我来的，我能退心吗？我的信心要不坚固，如果要退转改学别的本子，你们想想我怎么能对得起老师啊？那知恩报恩不就是骗人的吗？啊，老师传授给你，把这个法门附托给你啊，你听听人家回谤他的时候马上就改变了，这成什么话呢？啊，所以我曾经给同学们说过，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要坚持，我绝不会改变，我对得起老师，老师没有看错我啊，如果我改变了，信心动摇了，那老师看错了人啊，我对不起他了啊。所有这些回谤的人我都感谢他，那感谢什么呢？他在考验我信心够不够坚固，我经得起考验啊，这些都是教育后学啊，人只要有坚定信心，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必定成就啊。所以这8个字很重要，信心坚固，一生不改啊，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啊，没有这么沉重的打击

你的坚定，你的信运，你的定慧，从什么地方表现呢？你自己怎么知道啊？你的信愿定慧呀，大到了什么程度呢？从这就看出来了。越是严重的打击，严重的考验，你通过了，你的境界真的向上提升了。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这个顺利善恶没有标准呐。完全在你的定慧啊，你有定有慧，把善缘啊，这个恶缘呢转变成善缘，逆境啊转变成顺境，自己对这个法门信心更坚定，行愿更恳切，好事不是坏事啊。如果我们要有反驳啊，辨别，那就错了。啊，那你就上大当了。啊，你已经违背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了。啊，释迦牟尼佛对我们什么教诲呢？末宾。啊，末宾的意思完全不予理会，他毁谤随他毁谤，他侮辱随他侮辱，决定置之不理。啊，他骂我，我们一句话不可以回。啊，他打我，决定不能回手。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呀。啊，这样不就吃亏了吗？不错，吃亏是福，福在后面。啊，你只要肯吃亏，福报现前，智慧现前。永远保持冷静啊，不可以浮躁啊，静生慧呀，善生福啊，啊，永远保持纯净纯善的心行。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我们鲜明的目标是了生死出三界啊，不但是了生死出三界啊，而是往生西方啊，清净弥陀。我来到这个世间呢，这是我的方向，是我的目标，其他的不是啊。啊，其他的无论他做的是什么，与我不相干呢，我走我的路啊。

很多年以前，在十几年，我在大拉斯营建委居士有一天来问我，他说：“法师，这一切经大藏经摆在这个地方，假如说你只能够选一部经修行，请问法师，你选哪一部？”我跟他讲啊，我选《弥陀经要解》。我不会选第二部。实话了，弘扬无量寿经，老师的嘱咐讲《华严经》，许多出家在家大德的七千，我自己的修学一门简单扼要，我不喜欢麻烦，越简单越好。弥陀要解太好了，印光大师看中这个本子，我也看中这个本子，但是修净土无量寿经重要，无量寿经把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做一个详细报告，你对他了解，了解之后，真正修行，这个要解的指导，利益殊胜。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寿经是戒引你，帮助你建立坚固的信心，帮助你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要靠无量寿经，有信心，有志愿，怎么个修行法呢？要解好啊！要解帮助我们修行呢。所以坚定坚持这个法门。一生不改不变，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呢，就拿这个莲花来接引你。这个莲花是你自己心想变现的，你越精进，花越大，光色越好。这是你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出生的地方啊，生处啊，这个事情重要啊。所以今天人家争啊，争什么呢？我要争我的莲花要大，要光好，这是真的。为什么呢？这是你将来可以得到的。这个世间呢，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是假的，你一样带不去，所以古人常常讲的，那都是很高的警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对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一丝毫的留恋，你要把贪念这个心呢，要转变过来，贪念切保持中的莲花。
我心想变现这个莲花的时候，我的莲花要大，我的光色要好，我的品位要高，我专心只求这个，决定不能有其他的念头，有其他的念头都变成了障碍呀。所以佛持此话戒因往生呢，即生死莲州，这是经里面常常念到的特质莲台。清净受身呢，这个跟十个月做

堕胎呀，堕胎不清净啊。你入胎的时候不清净，念头不清净，淫欲。啊，你在胎中这10个月，你住处不清净。啊，你住处的周边，啊，大肠、小肠。啊，大小肠里面是什么东西？粪便呐！啊，尿石包围着你的不清净啊！啊，所以极乐世界不一样啊，莲花清净啊，一尘不染啊，而且莲花化身。一到那个时间，身体就高大了，啊，色相庄严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年轻老人，没有，每一个人形象都一样，平等世界嘛。所以他心平了，我们这个世间人心不平啊，相貌不一样啊。啊，有福报的人，相貌好的人，自自然然娇慢心。啊，没有福报的人，贫贱苦人。在人面前头都抬不起来，自卑心。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社会现象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大家相貌一样，体质一样。啊，生活状况一样，学习一样。没有一样不平等，所以他烦恼生不起来。啊，你看傲慢这个烦恼，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不起来。啊，每一个人都不比你差。啊，你自卑的这个烦恼也生不起来。你跟一切人都平等的吗？所以烦恼习气虽然有啊，到那个地方啊，没有云把你烦恼勾引出来。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啊，十方诸佛赞叹。那么这些不思议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跟无量界修行的功德之所加持。啊，清净受身，花开见佛悟无生呐。花开见佛，你所见到的如来的报土，我们一般讲十报庄严土啊。啊，那么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在哪里呢？跟诸位说，在花里面，花没开啊，在花里头啊。我们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到，

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啊，花要多久才能开呢？十二劫。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时间最长的，十二劫花开。啊，那这十二劫花不开，那在花里面，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这个你读华严就晓得了。他在花里面感觉的那个花呢，就是世界。花里面就是世界，花里面的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不读华严不了解这个境界。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这个大世界大宇宙跟微尘里面的世界无二无别啊，业力微尘里头就是一个世界啊，入那个微尘世界跟大世界没两样啊，没有大小啊，所以花里面的世界其实跟极乐世界的时候完全相同，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你是在花里面啊，你在花里面天天见佛，天天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由此可知，这个极乐世界无量无边呐！啊，每一朵莲花已经往生，托置在莲台里面了。这个莲花里面的活动，跟整个极乐世界的活动没有两样。啊，你在这个里头，所以说。长养圣胎呀，啊，那就是在那修行啊。虽然花没有开，你要到十方世界参访祝福，不妨碍。啊，经上讲的，你看到许许多多。大众每天去供佛闻法啊，供佛修福报啊，闻法开智慧呀，佛慧双修啊，啊，听本师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同时又能听十方一切诸佛讲经说法。事出世间，哪有比这个因缘更殊胜的呢？找不到了。所以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然后你的心定了，不再有妄想了。同学们要想学经教，先取得净土，你再学其他的经教。啊，纵然有妨碍，妨碍你品位的提升，但是你决定能往生啊！你如果极乐世界没有把握，啊，往生没有把握，你现在经教学多了，你的精力时间都分散了。换一句话说，到你临命终时能不能往生是个未知数，是打了问号。

古以来，许许多多的讲经法师因为这一个念头错了，耽误了啊，这一耽误麻烦可大了啊，生生世世依旧搞六道轮回啊，因为你前生当法师嘛，讲经说法，法布施、财布施啊，讲经是内财布施，换得来生的福报啊！你们想想，安世高那个同学，明镜好师，嗔恚心没断啊，他那个嗔恚并不很严重，托钵啊，那是托钵制度嘛。施主供养他的饭菜不好吃，心里面感觉到难过，就这么一点点，堕畜生身呐！啊，堕个蛇身呐，当了龙王，啊，共听湖的龙王，安世高的同学啊，寿命到了，他自己晓得要堕地狱。为什么呢？做龙王的时候造了不少罪业，嗔恚心重啊！你来拜我的，来供养我的，我就对你很好啊，保佑你行船啊，一路平安。你要是不拜我的，不恭敬我的，不供养我的，他就弄一点小的魔术叫你一路不平安，甚至把你的船吹翻。造很多罪业。啊，你有这个神通啊，你可以捉弄一些众生啊，但是死后后果不堪设想啊！啊，那么这是幸好安世高没有堕落，开悟了，得道的高僧，求他来超度。啊，那么这个公案在安世高传记里头，诸位都看过啊。万万不能造恶业啊，一定要晓得一言一着莫非前定啊，过人因果，过人成道，谁都不能代替啊。印光大师，这是近代一位大善知识啊，他一生的教学实在讲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一个是劝人要注重因果报应啊。因果报应里面的书籍，他说《安世全书》是最好的啊，其次感应篇汇编一生用这个教化众生，因果报应是六道里面生成的定律，你造善一定感得善报，你造恶一定有恶报，吉凶祸福善恶报应之权在你自己，不在别人。

啊，受人陷害没有什么。啊，受人陷害，说实实在在话，我们自己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灾就消了。

重罪轻报啊！什么叫重罪轻报呢？我受别人侮辱，我受别人毁谤，我受别人陷害，这都是国报啊！啊，可能我的罪很重，就是这么一点点已经把我报掉了啊！我遇到这一些长难。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是我自己好好的反省检点。古德所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呐。业障消除了，重罪轻报啊！所以，对于毁谤的人。侮辱的人、陷害的人，只有感恩啊，他要遇到障难，我会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了，不能有丝毫怀恨的，这叫学佛，这个叫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冤结化解了，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可以跟人家结怨呐。结怨的时候，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苦，而且还连累别人。所以这些理事多想想。为了。要避免生生世世这种纠缠，那你就下定决心，这一生一定要生极乐世界，一定要见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摆在后头，不要紧，不重要。现在时间到了。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四色莲花了第三个小段。光色是无量，略言四色耳。这个经上只说了四种颜色。青黄红白，赤色是红色的实际上呢，光色很多很多那么这个说这个四种，这四种现在人所讲的原色这四种颜色调和，就成了无量色彩。幕后这一条，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一句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结弥陀因地以48愿摄取210亿佛刹，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210亿不是数字，是表圆满。密教里头这个佛法了有显教有密教。显教里面呢常常是用七代表圆满，用十代表圆满用百代表圆满。这个密教里头有用16代表圆满的。21代表圆满的。210亿这是表大圆满呐！所以它不是数字。如果是数字啊，210亿并不多它代表大圆满。一个佛刹都没有漏遍法界虚空界。一个佛刹不漏，不单一个佛刹不漏，这个里面现在我们知道怎么读过华严晓得世界是重叠的，重重无尽每一个微尘里头都有世界，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还有世界，这是信德了，不可思议，210亿就全都。

包括了，重重无尽的世界通通包括在其中。弥陀因地呀，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在做菩萨的时候，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重叠的刹土啊，他通通都去参访过。参访的目的何在呢？取长舍短，建立一个最美好的修学环境，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而来的，就如同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大福德的人，他想建立一个国家，是这个国家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国家当中最殊胜最好的国家，这个志愿很难得了。他如何落实呢？他要到每一个国家了去访问去学习，每一个国家的长处优点通通采取，缺点一切都改正，那么他这个国家当然是世界第一了。要很认真虚心的学习，即使是很落后的国家，今天我们讲没有开化的国家，也有可取之处。你比如我们在前几年有同学介绍给我，看一本书《旷野的声音》，是一位美国人所写的，他到这个澳洲内陆跟土著生活了一段时间，描写他们的生活状况，最值得可取的，他们有爱心，他们团结，他们念念当中照顾他们的族群，完全回归到大自然生活，他们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占有的欲望。你像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有占有我住的这个房子是我占有的，我这个房子周围土地是我占有的，澳洲土著没有这个观念，他觉得这个很奇怪，土地是大自然的，是一切众生共有的，你怎么可以在里头占有一块呢？这观念好啊。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占有而纷争，没有。一切共同享受，平等的享受，难得了。所以你说他没有文字，他没有文化，有许许多多好的观念，好的理念，好的这个行持，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不能够轻视啊！啊，特别呢，医药，它这个土著有土著的医药，啊，我们完全不能够理解。啊，他是一个土著受伤了，伤得非常严重。啊，他们用些草药给他服了一服的时候，几个小时他就恢复了，完全正常了，骨头都跌碎了。啊，那么这些叫医药的事，这是有它的道理呀。我们不懂啊，他们传了几千年呢，几万年了，代代相传呢。啊，在野外生活，遇到毒蛇猛兽，啊，他知道哪一些这个草药草啊能够解毒。真的药到病除啊！他没有任何机械化验的，也没有什么理论跟你讲啊。这其中有大道理，所以即使是没有开化的土著，它有它的文化，它有它的特色啊。如果我们把所有优点都能够学到，所有缺陷都能够改进，你这个国家世界第一了。啊，阿弥陀佛，就是用这个办法。啊，他周游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刹土，取其长，舍其短，建立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就变成第一了。称心功德之所成就也，尤其是不可思议啊，完全是信德的流露。你这还得了吗？啊，阿弥陀佛，一丝毫私心都没有，念念呢都是帮助，啊，法界、虚空界里面许许多多有志学道之人，啊，非常可惜呀。他们没有很好的修学环境，啊，往往遇到障碍，道业难成就啊！啊，他为这些人提供最好的修学环境，啊，这个修学环境不是他动脑筋去想出来的，啊，遍法界参访啊。后面我们要提供这个讯息啊，作为我们学习的参考，读经史，摄取古人之经验啊，千万不要以为啊古人不如今人，那你就错了。古人的智慧经验，往往超过今人很多。今人当然也有所发明，啊，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从古人那个地方学习，我们的学问有根有本呐。参学摄取今人之成果，古今中外，我们通通要学啊，学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聪明啊。虚心求学啊，即古今中外学说经验之大成，来建立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我们要思发弥陀心啊，阿弥陀佛在这里教导我们了，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绝不能够轻视别人啊，你才能成就真正的学问德行。

中国这一次啊，不幸啊，遇到 SARS 这个传染病的袭击啊，这种瘟疫自古以来，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曾经发生过，这在历史上能看得到的。每一次发生，也都有人出来治疗。我们看法国16世纪预言家诺斯多马斯，他就是个医生呐。他生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瘟疫啊。这是个名医。他的处方治了这个对治这个瘟疫非常有效。那么中国在历史上，尤其是很严重的瘟疫，都有很高明的医生。开出药方呢，化解这个瘟疫。

这个科学的精神值得我们赞扬。如果科学的精神走向了偏激，下则不能包容，不能够广泛的去研究去学习，科学会钻牛角尖，会走向死路啊。啊，那我们想想阿弥陀佛这种学习方法，你说他合不合乎科学？他什么都学，啊，绝不舍弃一个方域方面。啊，古今中。

外通通学啊，成就自己的学问，成就自己的德能，这是很好的模范啊。那么再看下面一段啊，第六段，天要羽化，天时之乐。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与天曼陀罗化，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格沉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借以事实，还到本国梵寺进行。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呢来介绍。这一段讲天时啊，天时之路，一格成化，他方供养，梵寺进行。我们读这段文呢，这个文字不多，境界确实能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一格成化，这个一格呢，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花篮啊，古印度啊，这个成花的就叫做一格。有人说把这个衣服兜起来成花了，这个不一定，因为当时的这个风俗习惯呢，我们对它不甚了解啊，但是它是成花的啊。那么在中国成花用花篮，这说的是无求不得苦，意摄行乐，啊，一自在，十自在，啊，这个摄里面呢，梵寺进行，主要的这一句呢，还是无求不得苦。我们到他方世界去供佛啊，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花是供佛的，你喜欢什么花，空中就花就落下来。

天曼陀罗花，这个玉是从上往下降，念玉是动词，啊，往下降，降是天花了，啊，天空当中降下来的，曼陀罗是梵语。曼陀罗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叫示意，就是你喜欢什么花，落在你意格里头，就是这个花。你喜欢莲花，看到落下来就是莲花；喜欢梅花，看到落下来就是梅花。啊，喜欢牡丹，落下来就是牡丹。喜欢兰花，落下来就是兰花。摄意，摄自己的意思，自己喜欢什么，哎，落下来就是的，这叫曼陀罗。所以曼陀罗不是一种花。无求不得苦啊。啊，真的是心想事成啊，随心所欲啊。这桩事情在我们这个世间就做不到了啊，诸佛世界也少有啊。极乐世界的这个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圆满功德了，没有欠缺。他方供佛，就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的神通乐是多佛乐，我们在这个世间想亲近一尊佛都不容易，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往生一切诸佛世界，这个要懂啊。有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些同参道友非常羡慕弥勒菩萨，啊，一心一意想求弥勒净土，啊，弥勒净土在哪里呢？在欲界第四层天。斗率天呢？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啊，啊，有内院有外院，外院是凡夫，是这个。欲界第四天的天人，内院呢是这个弥勒菩萨的净土，啊，在斗率天，一般斗率天人见不到弥勒菩萨，好啊，是很难得了，将来弥勒菩萨降生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他们都是弥勒菩萨的大弟子啊！啊，就像释迦牟尼佛这一会里面，舍利弗、目犍连这些人啊。可是，你有没有把握生斗率内院呢？
斗帅内院的门槛很高啊，条件很严峻呐、啊，一般人达不到这个标准。

不准，你就没有办法往生了。弥勒菩萨，我们知道，唯识专家，他是法相唯识宗真正的祖师。啊，当然要与他所修学的相应。啊，他修什么呢？唯心是定。法相宗里面讲的五重唯识观，你这个修成了，你才能往生啊。五重唯识观可不是一容易事情啊，比念佛难得太多太多了。修弥勒净土的人有多少？真正能往生内院的有几个人？啊，近代人我们所晓得的，虚云老和尚生弥勒内院，啊，在他年谱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曾经在定中到斗率天，弥勒菩萨在讲经，啊，这个在座的有几个人他认识？啊，那是修弥勒净土成功的。啊，虚云老和尚认识他说出来的时候，那这几个人肯定往生的。还有许许多多修弥勒净土的虚云和尚没看见呢，那就不知道流到哪一道去了。所以难呐，很难很难呐。啊，我曾经给这些同参道友们说，啊，我说很好，你好好的修，如果真正修到修成了，你往生弥勒内院呢，我可以常常去看你。哎呀，他愣住了。你有什么本事常常看你呀？来看我。我说你不知道啊，我修弥陀净土啊，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啊，你看看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我每一天都可以到弥勒内院去逛逛啊。你们修成功了，修到弥勒的愿，你们到不了极乐世界。哎，我可以常常到你这去逛逛，你没有办法到我这儿来。什么原因呢？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常去啊，他去看什么？去上课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法相唯识这一门课，弥勒菩萨在上。啊，这极乐世界老师嘛，教员嘛，那我们是学生嘛，阿弥陀佛的学生。哪一尊佛，哪一个菩萨都非常尊重啊！啊，我们给弥勒菩萨讲，我今天到你们内院去逛逛，那弥勒菩萨一定很欢迎啊，来，请请请，就去了。所以。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生一切诸佛菩萨世界。无论到哪一个诸佛佛菩萨净土，想去就去了，不可思议呀！啊，你想修弥勒净土，未必能成就，我是真能成就。你那个难修啊，我这个容易修啊。我这一成，一切都成；你那个修成就了，就一个成。到他方诸佛世界，你去不了。不能。

不懂这个道理啊。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对于净宗法门就死心塌地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有侍奉多佛之路。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一切化身菩萨，通通都亲近到了。啊，这个第二条里面讲的供养他方，他方十万亿佛，这一句特为此土众生而说，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啊，一行往生之后啊，又能力随时返来啊，供养本师弥勒了。啊，普度冤亲啊，皆不难耳。这个十万亿佛国度很近啊，不是远距离啊。啊，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供养他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如来，哪里只讲十万亿？十万亿算什么呢？啊，所以说十万亿是不是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俱历十万亿？啊，特别说这个意思是，哦，十万亿，那常常可以往来，天天可以往来，想往来就往来，这是对有一类众生呢，对娑婆世界有留念的。哎呀，我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家亲眷属，还有亲朋好友，啊，常常挂念到的。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能不能回来看看？这就告诉你，你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回来。那么我们要问了，随时可以回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谁回来过啊？他为什么不回来呢？是不是他忘掉了呢？啊，我们天天念着他，啊，他也没回来啊。

这个里头事实真相要了解。大经《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的，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辨知。对于我们现前哪有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不知道的呢？没有这个事情，那他为什么不来呢？不来肯定有不来的原因呐。那原因是什么呢？善导大师的话，总在语言不同，语言不成熟。语言成熟就来了。前面跟诸位讲，住楞严经真脉的教光法师，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了，真的来了。他为了要注解楞严经，向阿弥陀佛告假，阿弥陀佛就准了，佛就走了。他生病啊，病就好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的迎客法师一心求生净土，一句佛号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真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那真是至诚感通啊。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念佛用功，十年之后等你阳寿到了，我再来接引你。迎客聪明，我十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要跟你走，真放得下了。阿弥陀佛也就答应他了，告诉他，好，三天之后我来接你。三天之后真的往生了，他没有生病啊。往生的时候，这个寺院里头大众念佛帮他助念的。念的时间没有多久啊，他就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了，我现在跟他去了。说完了他就走了。凡是时节因缘，不是他不来看我们是我们自己有业障啊。我们的业障产生了障碍，障碍不在他那边，在我们自己这边。这是早年间张家大师给我说的。只要认真地忏除业障，感应随时现前，不可思议。

所以这一句啊，说十万亿佛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针对娑婆世界众生而说的啊，意思显示你往生之后啊，你有这个神通，有这个能力，随时往来啊，你对于本是释迦牟尼佛，对于当来下生弥勒佛啊，还有情执啊，

还有想念的，常常想去看看呢，行，没问题。啊，你自己家里还有些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普渡冤亲，都不难呐，随时可以来呀。那个时候你有能力关机，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什么时候就来了。饭食进行，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清淡，早晨呢，常以清淡。故曰戒矣，名其神足，不可思议啊！不离彼土，常遍十方，不假欲食，回还也。神足，不可思议。我们讲神足通，飞行自在啊。这个经上讲，记忆事实，这是吃饭的时间并不长啊。一顿饭的时间，已经到无量无边国土参访回来了。同时参访诸佛国土，怎么去呢？化身去的。一身能现无量身呐、要不现无量身，一尊佛一尊佛，那你去看，那要多少时间呢？一尊佛那上待上一个小时吧，诸佛如来，不要说多吧，就是这里说的十万亿吧。十万一个小时，那还得了吗？分身去的，同时每一个佛刹、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你啊！你在那里献花啊，供养花，听佛说法。极乐世界呢，你也没有离开你还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分无量身去供养一切佛，听一切佛说法。你一天学多少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你在六道里都出不了六道，你在六道上学无量劫，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就完成了。所以想到这个地方，何必那么样勤苦去学经教呢？学得太辛苦了。所以真正一等聪明人，万缘放下，连经教也放下了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再说，现在要稳稳当当把极乐世界取得极乐世界学一天，我们这个地方学一阶都比不上为什么呢？人家一天的时间能够参访无量无边佛每一尊佛呢，你不要听多了，听一句就不得了了
啊，你这么兜一圈呢，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成佛那么容易？你就明白了。我们这边学多辛苦，多么艰难，他那边多么容易。啊，而且你所听的不是一般法师啊。一般法师里面绝大多数没有开悟啊，反复啊。

你去听经说法，听的是诸佛如来呀，不是等觉菩萨了，不是菩萨摩诃萨了，你直接跟诸佛如来学。

这还很重要。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这个神足通的能力，能分无量无边身。孙悟空不能跟你比，孙悟空只有72变呢。啊，差太远了。下面这一段说，此文，啊，就这一段经文，显示极乐世界，一生、一尘、一刹那，乃至跨步弹指，现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呀！啊，这个十方，诸位要知道。是重重无尽世界的设法啊，重重无尽的世界，读过华严才有这么一点印象啊，不读华严一般大乘经上很少讲到啊，重重无尽的世界呀、啊。啊，这个里面一切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三宝啊，啊，贯彻通达了，没有障碍啊。又行在娑婆。则着重卧障，与极乐不隔而隔。啊，这是讲这一段经文显示出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的众生，虽然算是不错了。啊，过去生中有善根有福德，啊，闻到这个法门了。可是，我们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无着卧室啊，业障深重啊，啊，极乐与我们真的是不隔，这是中峰禅师讲得好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是不隔。啊，中峰禅师不隔，我们隔。我们为什么会隔呢？我们业障没消，我们五浊没转过来，啊，他转过来了，我们转不过来啊。他业障消了，我们业障没消啊，不隔而隔啊。啊，那么在极乐呢，这功德甚深呐，与娑婆隔而不隔，是亦极深矣。这个意思很深。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修这个法门，为什么希求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所有一切法界里面众生这个障碍都没有了啊，所有一切障碍通通破除了。那个时候你不是说，哦，我能够记起我前世一世二世三世过去生中无量世你通通

都恢复了，这个记忆完全恢复了，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全都看到了。哪一个人机缘成熟了，你一定去帮他忙，去度他。啊，到那个时候，心开阔了，真的心包太虚，两周杀戒，等念冤亲。啊，跟我有亲有冤，都是有缘人，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只要与我有缘，我都有方法帮助他，成就他。你说这个多自在呀！啊，这个意思可深了。请看下面第七段啊，说法庄严。我们把这段经文呢念一念：佛慈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百合、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河崖音，其音言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声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因已，皆习念佛、念法、念僧。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是说法庄严里面的众鸟的化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晓得啊，世尊在后面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地方的众鸟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绝对不是畜生道啊。佛为什么不现佛身说法呢？要变现这些众鸟说法呢？这是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啊！如果这个佛现身在那说法，你看看这个听经的这些学生一定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啊，坐在那个地方啊，不能没有威仪啊。这鸟在那里说法了，它就很轻松了，啊，没有拘束了，可以随便一点了，啊，坐着听也行啊，站着听也行啊，走着听也行啊，躺在那里听也可以啊。这是阿弥陀佛对众生的爱护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啊。在早年，我也常常想到啊，21世纪的道场，啊，我说21世纪的道场呢，不再是寺院庵堂了，啊，不是那个形式了。大众修行的这个道场呢，应当是像澳洲这个退休村，啊，澳洲的退休村实在是做得好啊！啊，我们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我每到一个地方啊，总是首先看这个地方啊，
老人复利事业。那么在美国、加拿大，我常常去参观老人公寓。我到澳洲来，首先就参观他们的退休村。我看了6、7个退休村，看得非常喜欢。那么这个呢，应当是这个世纪的道场。真正学佛念佛，退休了。这个退休村里面有讲堂，有图书馆，有摄影棚，有远程教学的设备，念佛的声音也像这个地方阿弥陀佛了，学他了，众鸟化集。我们现在自己没法子变化了，我们可以装小型的扩音机放在树上，说法的声音呢从树上就播出来了，人在树下了，悠闲自在，可以听经，可以跟着念佛。如果有楼台亭阁，小亭子里面可以放闭路电视，几个人坐在那边听经啊，也可以看到法师的形象。这是现在科技可以能做得到的。每一个道场有他主修的课程，所以说各个宗派都可以做。退休之后在这个地方，无论在这个退休村哪一个角落，都是道场。你说这个多自在呢？大众在一块学习，不一定聚集在一个讲堂。澳洲退休村规模都很大，土地太多了。所以一个退休村呢，就像一个公园一样。土地面积大，这里头花草树木，小桥流水，你走进去之后确实很值得你留念。如果能够加这一套电化的设备，电气化的设备，随时可以看到影像，可以听到念佛的声音、讲经的声音，这也就像极乐世界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忘念佛了。60演法。这个听经闻法了，日夜不间断，这个60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4小时。此地这个60是讲古时候的印度，古印度把每一天分作6个时辰，白天3个时辰，晚上3个时辰，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
白天它叫粗

热分、中热分、后热分，这是白天12个小时，夜晚呢，粗夜分、中夜分、后夜分，这是晚上的30，所以它的一时等于我们现在的4小时。佛陀当年在世，这个僧团里面休息的时间是中夜。中夜是睡眠休息的时候，中夜是什么？晚上10点钟到2点钟，这中夜。所以10点钟睡觉，2点钟就起床了。佛教大家了。要精进啊，不能懈怠啊，不能贪睡呀。那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说睡眠8小时啊，这太过分了。这是佛家。所以要精进，要勇猛精进，时间比什么都宝贵，不可以浪费时间，但是现在人的业障比从前重啊，妄念多啊，不休息，体力不能恢复所以地贤老和尚那个教诲，我们就非常赞叹。不分昼夜，累了就好好休息。什么都放下，好好休息。休息好了，立刻接着干。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休息好了，什么时候就干。这个方法对我们来讲没有压力，确实是好方法。如果功夫得力了，你的睡眠越来越少，你的精神越来越饱满。60言法，日夜不间断呐，这个现在我们可以做得到啊，我们可以用这个讲经念佛的录像带。讲经一天24小时不中断播放，播放这个录像带，念佛也是24小时不中断，念佛用播音，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设备，设备旁边都有开关，你想听念佛，你一按钮佛号就出来了。你想听经，你一按钮画面就出来了。我也不想看，也不想听，你统统关起来，你多自在。这个听经闻法没有中断的时候，得正法乐。闻正法乐，心念三宝啊，得正念乐，明无三途，说明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没有堕落苦啊。这个处这些众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习念三宝，这个三宝广义的念佛、念法、念僧。佛是觉悟，觉而不迷；法是正知正见，正而不邪；僧是清净不染，
敬而

不然，生又表和合，六合尽呐。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诸法，都不能超过这三大类，觉正尽这三大类。觉慧学，正定学，净戒学，戒定慧三学啊！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呢，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地方是用佛法身代表啊。所以你要晓得，佛要是用三藏来讲呢，论藏代表论藏，法代表经藏，身代表律藏，经律论三藏啊，习念三宝。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没有三恶道，没有三恶道，这里头就显示它有人天道。凡圣同居土里面是人天道啊。因为你是带业往生的。皆是阿惟越致菩萨，那阿惟越致菩萨不是你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你的，是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很像阿惟越致菩萨啊！这个不可思议，不是你自己证得的，你自己证得的花开见佛了啊！诸位要晓得，花开见佛的时候是你自己证得的啊，花没有开，哎呀，你就已经是阿惟越致菩萨了，佛力加持的，这个很不可思议。再看第二段，极乐普摄法界众生啊，这一句很重要。法界是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啊，那么你想想看，极乐世界教化众生的范围是多大？没有边际啊！这个就像学校一样啊，学校学生来自很多很多地方，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学校呢，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远程教学，无远覆盖啊。设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他的教区啊，极乐世界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不是像诸佛刹土，诸佛刹土它真的是一个学校啊，它有它的校区，有它的范围，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没范围啊，所有一切学校都是它的范围啊。这就讲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啊，都是阿弥陀佛教化的范围，你说它范围多大？根尘叶叶圆妙啊，圆是圆满，圆满啊，妙是微妙啊，
慈文亦特为此土而说。这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方便话啊，特别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而说的啊，好像他特别是对我们啊，这是世尊这个介绍里面的方便说啊，实际上他这个教区的范围无限的广大啊，因此弥陀弟子无论到哪一个佛国度都特别受到欢迎啊，都把你当作贵宾来看待，沾阿弥陀佛的光啊。啊，人家一看是弥陀弟子，跟其他诸佛弟子不一样看待。

底下要介绍这个说法的内容了。大智度论云，37品就是37道品，无所不是，即无量道品呢，也在其中。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否则的话呢，你看到这个众鸟说法的范围很拘束，好像很小，一般人看37道品小乘法，那这有什么稀奇呢？啊，这《大智度论》这上面说得很清楚啊，37道品无所不是。啊，换一句话说，它一展开，啊，设方诸佛如来所设一切法都不出它的范围。那么也就是说，37道品是佛法的纲要啊，是佛法的总持法门呐。展开是一切法了，一切法归纳不外乎这37类，啊，37大类。啊，那么你这样你就明了。西方极乐世界佛说法、菩萨说法、众鸟说法都是究竟圆满。换一句话说，你想学什么法门太容易了，啊，无论想学哪个法门呢，没有不成就的。因为你260种不间断，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去之后了，我们要问，啊，凡圣同居土里面还需不需要饮食了？还需不需要睡眠了？不需要了。我们知道娑婆世界6道里头，色界天不要饮食了，不要睡眠了，你想多自在，不要饮食少了多少麻烦，啊，这个饮食浪费好多时间呢，啊，浪费多少精神呢，啊，啊，饮食在世间法里面讲是五欲，财色名食睡是欲望五欲，在佛法里面讲是五盖，啊，盖是什么？是比喻，把你的心得了盖住了，该是障碍呀，啊，这个财色名食睡是障碍呀，啊，障碍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障碍自性的无量德能，障碍自性的向好光明，叫不种障碍，啊，所以到色界天初禅以上饮食就不要了，养身体，这个养分从哪里来呢？禅悦为食了，禅悦代替了，啊，我们世间人也有这个说法，也有这个说法，所以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色界天人禅定快乐，那是最好最好的滋养，欲界天人还不行，还需要饮食，啊，色界天不需要了，到西方极乐世界难道还需要吗？不要了，啊，不要，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那是烦恼习气，
啊，到那里去好久没吃饭呢，哎，怎么没吃饭呢？这心里一想吃饭呢，这饭就来了。啊，这个饭食摆在面前呢，哎，想想我现在是极乐世界菩萨了，不是凡夫了。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了，这念头一生呢，这个饭菜立刻就没有了。变化所作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处里头有这个现象，啊，方便有余处里没有了。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全是凡圣同居处。这个要晓得啊，无量道品呢都在其中。那么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三十七品，啊，这个七科，啊，就是七类，七大类。第一段呢，四念处，一致观境，就是看得破啊。所以四念处是智慧，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在娑婆世界，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说的四种观，这是真正智慧。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个，观受是苦；第三个，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你要常常做如是观，你智慧也就开了。啊，身很肮脏啊，不干净啊。啊，现在的人三天不洗澡，身上的气味就很难闻呐。身上气味从哪里来的？是你里面冒出来的呀。里面很不干净呐。啊，从前禅宗大德常常比喻这个人身体什么？叫臭皮囊，这个皮袋里头装什么东西啊？装的是尿屎大粪呐，脓血，没有一样干净。

净之36种不净之物啊，这皮带里头装这个东西啊，你要觉悟啊，你真正了解、看清楚、看明白了，这个身体不值得留念。啊，那怎么办呢？这是个假东西，怎么借假修真？明心见性是真的。啊，我们要借这个假象的时候要修真的。千万不要这个被这个色身欺骗了。爱惜这个色身，贪念这个色身，啊，要以种种滋养保护这个色身。错了，啊，佛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爱惜这个色身，啊，不要错会佛的意思。佛是要你要真正认识你这个色身是个什么东西，你要认清楚，然后你好好利用它。借假修真，啊，这就对了。第二呢，观受，受是你的享受，你这一生的享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你是富贵还是贫贱，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自己细心去观察，你所受的是乐还是苦呢？前面跟诸位说过，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之甚呐。观受是苦啊，你说现在还有乐呢，很快乐，乐是坏苦。那我现在不苦不乐了，不苦不乐是行苦。三界通苦啊，《法华经》上把它比喻作火折，这是身像一栋房子，里面已经起火了。啊，这觉悟啊，不觉悟不知道啊。啊，观受是苦。啊，第三句，观心无常，这个心是念头。你这个念头生灭不住，它不停，妄念。无常，简单跟你说，你的念头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刹那生灭，刹那变化，自己做不了主啊！啊，自己做不了主，所以才叫无我啊！我是主宰，做不了主的。自己真能做主，我不想老，我不想生病，我不想死，能做到吗？做不到啊！啊，这个心不是经典上讲的真心，这个心是妄心。啊，妄心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心、分别心、执着心，无常啊，千变万化。

第四句，观法无我。这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里头没有主宰，一切法因缘生法了。没有主宰呀，没有自在呀。你有这四种观，大致上就差不多了。晓得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你才能看破，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人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有看破。看破之后自然放下了。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常乐我净是真的。莲花化身净啊。它不是不净啊，净啊。身体透明的，一丝毫染污都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众生身体透明的，没有染污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我们这个身体是透明的，带一丝毫分别执着，去黑一团呐！西方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他真有乐。我们这个地方观心无常，人家那个地方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常。自在主宰啊，那就是我。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地方要修四念处，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念处的结果显现了，成就了。到那个世界圆满了，所以弥陀经上不讲前面三窟啊，他从无根无力讲起啊。我们这个世界要修啊，要修这个四念处观呢，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他不需要啊，他那里没有这个问题啊。那么再看四正勤，四正勤也是我们要修的，极乐世界没有。四正勤啊，是断恶生善。勤是勤奋，正是正确的。正当的，我们应当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不要忘记。你要真修啊。断恶有两句。一生恶念断。已经升起的恶了。这个善恶的标准。佛教初学

觉就是用的十善业道，十善业。十善业的反面叫十恶啊。我已经这个恶念生起来了，恶业已经造了，你要觉悟，赶快断掉。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其余贪嗔痴，恶啊。这个念头一生起来，立刻就要断了。未生恶不生，我还没有这个念头，那你要记住，这些恶的念头不能生，对自己有严重的伤害啊，而且还伤害别人。已生恶令断，未生恶不生，恶就没有了，恶的念头没有了，恶的行为没有了。断恶呢，要生善，一生善增长，未生善呢令生。为善，无恶为善，善恶还是以十善业道为标准，我们初学一定从这个基础上扎根，然后再提升，然后再扩大，十善业是根本呐。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常常生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没有生呢，要赶快生，恶的念头要断，善的念头要生，恶的行为要断，善的行为要生，这个样子，你的心行无恶为善，净念相继，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这个四句通一切法，那么在大乘法里面，你比如六度，坚贪是恶，布施是善，吝啬的念头，贪求的念头，这个不善要断了。布施的念头，布施的行为啊，布施供养是善要生了。恶业是不善的，持戒是善的。嗔恚是不善的，忍辱是善的，懈怠是不善的，精进是善的，散乱是不善的，禅定是善的，愚痴是不善的，般若是善的，总以十善业道是为最初的基础标准，慢慢在提升，
提升到一切

一切法事出世间法都有善恶两面，断恶修善。第三段，死如一族。族是满族，满族就如意了。所以这个是四种佛教给我们的，你满意就如足，就满足就如意了，放得下了。回首如意，回头是岸，所以这个四条是定，是福。四种定，四种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回首如意，你看从前富贵人家手上常常拿了一个如意，拿这个如意是什么意思呢？如意头是回过来的，就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无论做什么，不要太过分了，要知道回头。不知道回头啊，麻烦就来了，要出乱子啊。现在人家说节制，懂得节制。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一定的度数。到这个时候，应当要节制了。在中国古人讲说，应当要回头了。凡是造作罪孽的，都是不懂得节制，不知道回头。一意孤行，哎呀，这个麻烦就来了。到果报现前，后悔莫及。那么佛教我们的四桩事情，第一个是欲，欲如一足。欲是欲望啊，一定要知足。知足就常乐了。所以第二个的精进，精进如意足，那常乐。我用这个解释是用这个两句“知足常乐，心安理得”，我这样解释大家很容易懂。古大德解释这个四句很不好懂。你看我这个解释，一看你就明了了。什么是最快乐？天天有进步，真快乐啊！确实法喜充满呐。这个《论语》里头，夫子讲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天天有进步。精进就是天天有进步啊。苦说没有进步，这才苦啊。念如一足，也叫做心如一足。诸位将来看佛法里头，这个四念处啊，有的用念，有的用

会，但是有些地方呢，他用心入一组，思维入一组。啊，这个用念跟用心，通通的，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本上都有这个说法的，啊，都是一样的，啊，念入一组，心安呐，心安什么？你心要知足啊。啊，你就心就安了。啊，精进如一足啊。今天精进，我今天的这个功课都做圆满了，啊，都有了进步了，这就可以了。你就常乐了。精进不能不知足啊，不知足。这个精进过分了，过了头了，你的身体受伤害啊！一天的功课一天做完，不可以一天做十天的功课，那要命啊！佛不是这样教人。佛是随你自己的根性程度啊，教导你呢一定适合你的根性，适合你的程度啊。这个在从前四书里头读书啊，老师教学生他是因人而异啊，进度各个人不一样，天分高的，记忆力理解力好的啊，每一天课程从前叫上书啊，啊，就是教你念的这个进度啊，上上根的根人可以念二十行啊，一行二十个字，二十行是400个字啊，你每一天能够消化得了啊，这上根人呢 啊中等根性的人但寿亡啊，十行到寿亡，下等根性的人很笨，记忆力不好啊，那教他念几行呢？三行到五行，三行60个字，五行100个字啊，你要把它能念念熟，能背过啊。那么测验学生标准是在讲很容易测验，老师叫你念啊，你比如说叫你念20行，看看你是不是上根，10遍能背，这就是这个标准。10遍不能背，好，马上减下来啊，一定是啊，10遍一定会背了，这适合你的程度啊。10遍不能背呀，那就太多了啊。所以那个下根的人，教他3行，60个字，10遍能背，行啊。那一个同学呢，他念100个字，10遍能背，他的天分比这一个就要高一点啊，所以同时教一样的课程呢，每个人进度不相同啊。10遍会背了，老师在督促你高深去念，念100遍啊，高深看着本子念，念100遍。这100遍念完之后，本子关起来，再背100遍。

这有进步啊。这今天的功课啊，明天是明天功课啊。

是有尺寸的，啊，适合于自己程度，适合于自己根性，一点不困难，天天有进步，月月有进步，年年有进步，他怎么不快乐呢？啊，念如一组，心如一组，心安；慧如一组，思维如一组，是理明白了。啊，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心安了，理就明白了。成就一心，不退于菩提。啊，那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可以通通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学教，落实在念佛，啊，落实在修行，它是纲领，是原则。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0: 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吗？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

0: 开学了，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0: 呐。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啥不来的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人家的，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
3: 着我，
2: 找
3: 我这个马上
2: 都演练。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人给我说，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 嚼舌。

0: 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 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了他，可我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是这样吗？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说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是。
5: 把人叫去。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是他的意思，
5: 他
4: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6: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 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7: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8: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 自然花开几

0: 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常常才不行。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张公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没教过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戴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以我这我这父的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株
5: 山。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明。

0: 说话重什么？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0: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本《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今年一个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2: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敬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我也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毕竟专贵待人以高人之岁月养健之身知为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田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3: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4: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修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假行我自己将他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

0: 南无阿弥陀佛，生河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掉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 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

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

知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避难，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

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
法藏

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历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生我过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
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
彼之无上道。

寺院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
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知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
不可思议业力所

佛语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一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

知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

相继举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
心貌端。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
业务区。

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

0: 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
1: 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
0: 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于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良食，八不贪。
1: 久不嗔，舌不齿，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
0: 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取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 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是为殊机，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知。 受终戒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住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福，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
1: 其所愿也，阿难，以此义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
0: 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 速入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悉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胜尊，就达神通会。 犹如身法门，闻佛甚得名。

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
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于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福，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
业无病火违愿之想，何以苦？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先为盗墓，
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

这重，悟道这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
之术。

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醒，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土，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

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
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为，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
黑山、雪山。

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

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否？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
以此因缘

0: 一生必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量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 人间福报。

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

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义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
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
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记住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说法庄严》里面的第四个小节，无根，第五小节无力，无根无力可以合起来看，信、静、念、定、慧。根的意思就像植物啊，它有根，根能生，能持，持就是它能保持，它能够生长，这是根的意思。那么根呢，有五种，称之为五根，就是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记住，前面有三颗，总共啊有十二个修学方法啊。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这十二个科目非常重要，通事处世间法。四念处是教我们看破，认识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不迷惑了，所以它是属于智慧。这个四正勤，我们讲学习

积功累德，啊，断恶修善，必须依这个准则。啊，这37道品，37个七门课，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也超越事出世间一切法。啊，他讲的是原理原则，就像数学里面的公式一样。把它展开应用啊，真正是无量无边呐！啊，无有一法不依靠这个原理原则而得到圆满的成就。啊，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五根五力了，《弥陀经》上是从这里讲起。为什么呢？讲出世间的大法，前面通是出世间法，现在要跟你讲出世间的大法。我们求的是什么呢？无上正等正觉，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根，根是什么？要清楚啊！根是当人自信，当人是自己，我自己，我自己的自信，真心本性，这是根。佛法里面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成佛是根的，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所说的本觉本有，这个本觉是根的，本来成佛跟本觉本有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是讲的一桩事。儒家学者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是根的，中峰大师在细念法寺里面跟我们讲，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是一，不是二啊，这就是根呐。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上生的。世间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啊有好人。我们听很多人讲啊，人性都是不善的，人性都是恶的。这种人没有根呐，不是没有根呐，他不相信呐，他有根呐，不相信一切众生有根呐，那个麻烦就大了。所有一切恶念、恶法、恶业，都是从这里生的。
一切罪恶、一切灾难的根呢？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不相信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不相信心即是佛，佛即是心，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那么他不相信，我们也不能再怪他。如跟佛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他为什么不信？三字经上讲，苟不教信乃迁呐。心相近，习相远呢？从人性本善来讲呢，所有一切众生本性都是善的，都一样的。为什么会变得不一样呢？变成不一样是习性，不是本性。所以一般众生呢，他把众生的习性看作本性，看错了。这一个错误，那真叫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我们不容易啊！苟不教信乃迁呢？我们是遇到好的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明白了，我们觉悟了。我们肯定自己的自信是本善，自己的心确实是佛心。我们肯定自己这有真心呢，我们自己的心确确实实是真诚，是清净，是平等，是正觉，是慈悲，一点都不怀疑。现在为什么这个信德都没有了呢？对人对事对物虚伪，染污，不平等，愚痴，自私自利，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习性呢，没有人教啊，没有好的老师教导你啊。今天这个社会不好，社会是个大染缸。佛在这个经上讲的无浊恶世。浊就是染缸啊。借助。借助是。这个时代不好啊，乱世啊！讲借助大家不太好懂啊，讲乱世，大家容易懂。

烦恼住，芸芸众生哪个没烦恼？烦恼都非常严重，啊，见着见解，那这烦恼像思想，啊，思想混乱了，见解分歧，这个是着是无着里头啊，无着里面的根。你对于宇宙人生，对于一切人事物看错了。

见住，想错了烦恼住，这一住一切都住了。麻烦就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处的是什么时代呀？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种时代呢？这个时代没有圣贤人教诲，变成这个样子啊！大家不相信圣贤人的教诲。圣贤人这个典籍是非常宝贵呀，因为你不相信，典籍虽然在，你翻都不想翻一翻一翻一翻。你认为那个东西是旧东西，那个东西是不合时代，你根本就没有去探讨，没有去了解它，这是罪过。这个就不是做学问的态度啊，一点都不虚心呢。真正做学问人，人家说那个好，我细心去看看；那个说那个东西不好，我也细心去看看。大家说好，我要知道好在哪里；大家说不好，我也要知道它不好在哪里。都要认真去研究啊，这才能成就啊真实的学问呐。这个话是当年方东美先生教给我的。做学问的基本态度绝不能说哦，人家说好我们就盲从，人家说不好我们就拒绝，那你错误了。一定要自己亲自去接触，要去研究往往一研究发现呢，别人说不好的那个东西里头有真好真东西在里头。一般人说好的，你再仔细研究，里头漏洞百出，未必正好。人云亦云呢，常常就被欺骗了，被蒙蔽了。真正做学问的人，永远是谦虚恭敬，才能成就自己真正的道德学问。

这个道理实在讲并不难懂啊。在我们想古时候这种道理几乎所有读书人都知道，现在这一个世纪以来人不讲了。这一般年轻人我说年轻人大概是五六十岁这样年纪人，他在一生当中没听说过，你说悲哀呀。我们这快到八十岁的年岁了，沾到一点边缘真的是边缘了，以后没人说了。我要不说说你们怎么会知道，听不到这个声音了。所以善心善意就是从正确的认知里面发生的肯定一切众生心本善，肯定一切众生

有佛性，肯定一切无情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啊。那你要是深入大乘，你肯定所有一切万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这根啊，宇宙万有的根啊，我们相信这个根是相同的，根是平等的，根是没有两样的。啊，我跟你，我跟他，我们大家不一样，那真是澳洲土著讲的变种了。啊，怎么变了呢？迷了，把根本迷失了，根本迷失了就变成变种了，这变种就可怜了。啊，胡思乱想，胡作妄为，带来了许许多多灾难，自作自受啊。啊，一个人认识根，明了根，一切不忘根本，他的生活很美满，很幸福啊。啊，他居住的环境叫一真法界，叫极乐世界。啊，那是有根呢，有根有力了。事出世间大学问，奠基于此。啊，你看今天世界上的纷争，啊，明眼人、佛菩萨，啊，这个大善之时，他们看在眼里面，感叹呐，啊，真的，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先人无知，啊，这上一辈啊。疏忽了，不舍道德，无有愚者，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教我们呐，殊怪也。今天我们造作什么样的罪业，受什么样苦难果报，圣贤人不责怪我们，为什么呢？这一批人呢，没有受过教育。他错了啊，这个错了要追根上一代疏忽啊，上一代再上一代呢也疏忽啊。我们这个追究至少追究到200年啊，200年前对于圣贤教学大意了，那个时候虽然也教，不认真了。啊，教年些这个儿童，教年轻人，不严格了，不像古时候那么严格。啊，《三字经》上讲的，教，啊，教不严，师之惰。父母师长没有尽到责任呐，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知道啊，这个故事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父母师长。所以做父母不简单呐，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下一代不走正道，走邪道，父母师长要背因果，这个因果背大了。

我们从这些地方能够很深刻地体验到事出世间第一等功德，第一大善是什么呢？教学啊，以正法传授给众生，在中国这是最明显的，孔老夫子教学五年啊，五年专心负责任严格的教导学生，成为万世师表。为什么？有许多人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做了几十年，默默无闻。为什么孔老夫子五年有这么样的成就？尽心尽力的教啊！真正希望下一代出人才啊！学生真正觉悟啊，真正能够修养道德，断恶修善，为人民、为国家、为众生造福，这个老师成就了。老师用我们佛法里面的话来说，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这一桩事让学生去落实啊。你对学生要不好好的管教，学生不能成就，众生无边誓愿度就落空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示现的，放弃世间所有一切名闻利养地位权力，统统放弃了，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为什么？这就是世间给我们看，这一桩事情是世界这个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没有真实智慧，他不能做啊，他不愿意做啊。真实智慧啊，这是真实的事业。古今中外历代多少帝王，有几个人知道？但是世界上从事于政法教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纪念。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千年万世，多少人尊敬崇拜啊，还来向他学习。其实根据很非常重要了，你要认识什么是根，什么是善根，什么是恶根。

违顺信德的善根，违背信德的恶根呐。心经念定慧哪个人没有呢？但是问题是，你信的是什么？古大德在这个注解里面啊，我们所信的正道做到啊，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做到，要很清楚很明了啊，不能含糊啊。

正道，究竟圆满的无上正等正觉。每一个众生都有，本来有，你现在迷失了。那什么是做到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做到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啊，细心观察检点哪一个法门适合我，我就采取这个法门。一门深入，那么这一个法门呢，变成了我修学的正道。注意一下，他这个正道助道啊，正道里面有正道有助道，助道里头有正道有助道。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净宗法门呐，净宗法门依据的典籍《无经一论》呢，是我们的正道。其他的经论啊，祖师们为我们选择教导我们。要看的，要修学的，辅助我们念佛法门的，那是助道。我们要相信这个。

信、正道跟主道要有根啊。根就不能变啊，或信或疑，或信或不信，那你这个信没有根啊。啊，信有根，这个净土宗啊，你信有根，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一朵花生了。啊，这个花上有你的名字，心要有根呐。啊，决定不能够有疑惑。啊，《无量寿经》现在连同原这个原译本跟汇集本。总共有九个本子，不要毁谤，不要有意见，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选择哪一个本子，就跟吃东西一样嘛，个人口味不一样啊，酸甜苦辣咸，我喜欢吃甜的，不能逼人家通通都吃甜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何必讲那么多经典呢？何必说那么多法门呢？一门不就行了吗？你看看佛多慈悲，佛多随顺人情。哎，你喜欢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也丝毫不勉强啊。这是佛的伟大处啊。这是佛的大德大智啊，令一切众生尊敬仰慕。啊，这九个本子我们展开来看啊，在早年我把这九个本子印成一本净土五经读本，你全都看到了啊！就这么，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用哪个本子，没有一样不好啊！因为它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等于说是说明书啊，介绍的本子啊，教给你的方法。都是持名念佛了啊，经上讲的一点都没错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九个本子里头都这个说法念佛人修什么？你要知道啊，修一心不乱啊，修心不颠倒啊。你对于一切诸法如果有疑惑，你心怎么能定下来？怎么能成就你的一心？怎么能叫你不乱？不乱是智慧，一心是禅定啊，修定慧也。你的意见很多执着很重，这是你自己障碍自己，不是别人障碍你啊。啊，我自己所选择的
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第一个，他的理论、方法、境界没错误。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可以去比对，啊，没错误。这个经文浅显，容易读诵，容易理解，适合于现代人的程度，这个本子就是好本子。啊，现在这九种本子摆在你面前，你每一个本子去念一念，哪个本子好读？啊，当然这个本子好读。啊，这夏老的本子是不错。啊，九个本子里是最好读的，没有艰涩的这个句子。啊，那么他汇集有没有错误呢？把五种原译本详细拿来对照，信心就足了。

我跟诸位同学说，我不如大家了，我比不上人的。人家心思很细密啊，我没有那么细密啊。但是我有个长处，我相信老师。啊，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我并没有拿五种原译本来对照，我没做这工作，一直到现在也没做这工作。我相信老师，老师不会害我。老师学了一生，他的智慧。他的德行，他的教诲，值得我尊敬。我对他一点怀疑都没有。所以他教我，我就接受啊，我就依教奉行啊。什么人在我面前说三说四，我不会接受啊。我也不会反对你啊！为什么呢？我遵守佛陀的教诲啊！我遵守祖师的教诲。佛陀教导我们，对于一切不同的知见。不同的见解。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也是这样教给我们。应当怎么样？是用什么样心态呢？或长令欢喜。我不跟你辩驳。或长是我对你恭敬。我还走我的老路，我还用我的老方法修行，不会受你动摇。我对你尊敬，我不会有一句话反驳你。佛教导我们叫莫辩啊，莫辩。实在讲，就是儒家所讲的“敬而远之”，远不是远远离开，不是这个意思。远是什么？你的想法、做法，我不会跟着你走，我还跟着经论来走。我自己有能力自己选择经论，自己没有能力老师帮助我选择经论。我这一生所学的经论都是老师帮助我选的，都是老师指导的。说老实话，我自己还没有能力选择经论。我承认我是中下根性的人，不是上根的。上根的人有，上上根的人有，我没有遇到。这个没关系，纵然是下下根。遇到真善知识，知真善知识，像那个地仙化师那锅炉匠，那下下根，遇到真善知识，这地仙化师，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真的不怀疑。

不夹杂，不间断，他真就成功了。啊，他要怀疑，他要夹杂，那就不成功了。啊，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成功了。啊，信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啊，信有根，就是信决定不会动摇，一生不会改变。这个人道业决定成功。第二个是精根，精都是对正道跟做道勤求不息，勇猛精进。

决定不会有一天放松。啊，稍稍其如境界，嘿，乐此不疲。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真的，乐此不疲呀。啊，你。这个念就是细念在心的，啊，心里面所细念的，就是正道跟祖道。啊，我们今天念佛人，目标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正道跟祖道。啊，那个祖道是什么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恶的标准，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什么是恶呢？自私自利是我，大公无私，利益社会，利益众生，那是善。啊，有些人听了不以为然。啊，为什么对我自己有利的就是我呢？在世间法里面，这个话讲得通；在出世间法里面，就大错特错。错在哪里呢？我执不能破啊！出世间法头一关破我执啊，与我有利益，你看看，增长我执。《金刚经》上讲的我相、我见，啊，一念念都是坚固执着，增长我相，增长我见。你这个我执什么时候能破得掉？我执不破，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佛把这个摆在第一了。啊，我们起心动念确确实实无我啊！啊，无我具体而言就是决定没有我自己的利益啊，所以自私自利呀，自私自利要彻底放下啊！怎样破我执啊？这是破我执的秘诀，起心动念。一切作为，为社会、为众生、为正法救助啊，决定没有个人丝毫利益在里面。往生西方世界一点挂碍都没有啊！啊，走得很自在呀。常常要记住，佛教给我们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把那个错误观念纠正过来。《金刚经》上说的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念头一起，啊，很喜欢的境界，就起贪念心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盆冷水浇下来呀，你这个心就平静了。
啊，遇到冤家对头很不顺眼，啊，这人事物心里很不痛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心马上就平了。啊，提起一句阿弥陀佛，知道我到这个世界是来旅游的，两天我就走了。这个世界好也好，不好也好，与我什么相干？我何必操这个心呢？啊，有缘劝劝他，啊，劝他为善；没有缘呢，我们做出一个样子给他看，他看得懂是得福报，看不懂算了。不要斤斤计较啊！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是教化众生啊，为人演说。从来没有止息过，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做给人看呐、啊，说是给人说明啊。啊，没有自己丝毫的名利在里头。啊，不夹杂一丝也好。所以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看多自在。啊，夹杂有自己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你有利害得失在里头。只要夹杂利害得失，啊，你起心动念。头一个想到自己的利益，往往做错事，完全没有过人的厉害的事，啊，你才真正放得下，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你心得解脱了，你的智慧开了。除这个之外，不能有一个杂念啊！不管什么念头夹杂在里面，都不可以。真的是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心要做到纯净纯善。定，这摄心，啊，摄心收心。孟夫子说得很好，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

那就是定功。啊，我的心不再向外攀援了，不但是事法里头不攀援了，佛法里头也不攀援了。你的心真定了。

讲的这个持名念佛了，无上深妙禅呢、啊？无上深妙禅是念佛啊，摄心在佛号上，除了这一句佛号之外，心里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定根呐、啊！啊，这个定是念佛三昧耶，念佛三昧有根了、啊。除这个之外，你什么都没有啊！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念念与净宗经教相应，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慧根智慧的关照，照见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啊！你就会有根，有根不错了。你不会动摇了，你自己所以脚跟呢站得牢了，如如不动了啊，这自度行了。你要再想帮助别人呢，那还得有力啊，无根增长就有力了，力实在讲，自己这个根更深了，能帮助别人破除疑惑，帮助别人建立无根。请接着看无力啊，力了是断疑成德啊，名相呢跟五根呢完全相同啊，信心念定慧。那么这是五根的增长，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懂啊。随着慧根的增长啊，这个里头最重要是智慧。慧根增长之后，五根就有力量啊，就像一个植物一样啊，它有根，根慢慢的生长啊，就成了树苗了。树苗在长大变成大树，它就有力量了，经得起风吹雨打了。它已经长成了，性根增长，能破疑惑，

对于正法，正知正见，决定没有疑惑，所以他能破疑，他能够辨别邪知邪见，他有这个能力啊。必然能令烦恼轻呐。世间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不相信正法，不相信圣贤教诲。如果我们对于正法，对于道德，对于信德，对于圣贤教诲，能够深信不疑，我们的烦恼就去了一大半了。对自己最大的好处，这是我常讲的。人不能不老啊，但是信心坚定的人，他的老化很缓慢，这个一定道理啊。为什么呢？他的人生是快乐的，他有方向，他有目标，他一点不迷惑。每一天有进步，长生欢喜心呐。他的人生过得很充实，过得很快乐，都从信心里面生出来的，这个信心有力量。精进有了力量了，不会懈怠。诸位要晓得，懈怠是很严重的烦恼啊！菩萨六波罗蜜里面，精进就是度懈怠的。人如果不懈怠，无论做什么事情，事出世间法，没有不成就的道理。他为什么不成就呢？为什么失败了呢？懈怠了。往往刚刚做的时候，精神百倍呀！做上一段时期呀，就懈怠了。他不能支持，他没有恒心。这个是事出事事发里头，许许多多这个事业不能成就的第一个因素。没有办法保持，学佛也不例外呀。这个古大德不常讲吗？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刚学佛的那种热心，那个真诚，他要能保持啊。古人讲啊，成佛有余啊。保持初心的人啊，成佛有余啊。学佛两年呢，佛就在天边了。那一种精进心、虔诚的心，衰退了。学佛三年呢，佛化云烟呢，没有了。这学佛就变成老油条了。那为什么还学佛呢？这学佛里自己有利益，不是为佛想，不是为众生想啊。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

打着佛的招牌，利用佛招牌做幌子，谋自己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干这个去了。那么他所得来的这些利养，说老实话，都是他命里有的。但是，这种心不是善心，这种行为不是善心，把他命里面的福报大幅度的折损了。我们常讲啊，命里头100%的福报啊，可能折损到只变成20%-30%了，大幅度的折损，心行不善嘛。成功的人，修行正果的人，没有别的秘诀，就是保持初心，精进不退呀，他成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我们每一个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你想想你出发心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你就会明了为什么自己没有进步，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点把握，还是半信半疑，这怎么得了？所以佛在经论上常讲啊，事法善根，这是讲六道里面的世间法的善根，三善根呐，不外是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成就世间一切善法。那我们在世间要想做一个善人，你就得记住，佛这个教诲，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出世法里头善根只有一个，精进。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菩萨能够证得无上菩提，没有别的，永远保持初心，他不变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应用在出世间法能成无上道，应用在世间法里头成就大德大仁大德。我们跟一切众生交往最初初接触都非常谦虚，非常客气非常友好的气氛，你能不能永远保持呢？你能永远保持，这是大仁大德了。圣人没有别的，与一切众生交往历久不衰呀，他不退呀。为什么？他用的是真诚心、清净心。

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永远不变的。对方变了，对方变了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我能保证我自己，我不能保证别人呢。我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诸佛如来也不能成就别人德行啊。如果有能力成就别人德行，那一切众生不要修行了，佛菩萨大慈大悲不通通叫人一切众生都成佛了吗？办不到啊。这一点我们要晓得。成就自己的德行就是帮助别人，让别人看，你看我也是个凡夫，我能成就，你也能成就啊。这是表演呢，表演给别人看呢。我能够坚持，一生当中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变。在顺境里面没有贪念的心，逆境里面没有嗔恚心，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做到，永恒不退啊，这就是精进啊。精进能承办世处世间一切事。念根增长，邪念不生呐！从自己来说呢，邪念不生；从环境上说呢，邪念不入。那我们知道，一些邪知邪见，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可以说是弥漫在世间。你每一天24小时都接触到，这个社会上所传播的邪知邪见呢，你的念，这个念根有裂了，这个邪知邪见呢不影响你了。你眼睛看，耳朵听，接触一点都不受影响。就像宗门大德常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那是什么呢？念有了力了。

能成就一切事出世间正念的功德，定根增长。你的心啊，有主宰了，决定不会动摇。

在形象上来看，至少像了凡先生跟圆谷禅师在禅堂里面那个样子差不多。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的，念佛人定力现前，

至少我们讲呢，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是念佛三昧呀、啊。你已经得到念佛三昧了啊，那念佛三昧是什么样子呢？一切时一切处，你心里头念的就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绝对没有一个杂念。这就是念佛三昧。啊，除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还有别的念头在，你功夫没有成片。所以我一定要记住，要肯定我们是初学啊，人贵自知之明啊，这最可贵的，自己认识自己，自己晓得自己是什么人呐、啊？我是凡夫啊，我不是圣人呐、啊，我是初学、啊，我不是老修啊。凡夫初学最重要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看《三字经》里面讲的，教之道贵以专。什么是专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专呐、啊。你不能搞太多，不能搞太杂了。啊，太多太杂了，杂修乱修。啊，你是凡夫，又是初学，你怎么能成就？所以你如果仔细想想，过去这么多年这么多时间浪费了，真可惜啊。果然肯专，肯万缘放下啊，就是佛门里面所有些经教的时候都不动心了。三年功夫好的得一心不乱，功夫差的得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你就有能力生凡圣同居土啊，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得自在了啊。要是得四一心不乱的生方便有余土啊，功夫成片都可以生死自在了，那四依心更不必说了。我们为什么到不到这个水平呢？就是什么都想学，什么都喜欢，结果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成就。错了啊，大错特错了。啊，事出世间法，凡是成功的人，他成功的秘诀没有别的，专一。啊，整个精神、意志、时间，通通集中，这桩事情成就了。你看看许多这些大的企业家们啊，虽然他们这个企业的项目非常之多，你就问问他，他最初起家的是一样一种，专门经营一种，这成功了以后有财力啊，还有多余的力量，哎，再经营一种。

啊，慢慢的可能发展到几十种，从一个根上生的，不是一开头啊，哦，就好像要做多少种多少种，肯定失败。啊，这个我们都看到啊，有些人不懂啊，啊，筹集一些资金做好多种这个部门的生意，没做个几年，公司倒闭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根。啊，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啊，真正大的这个企业家、工商业的巨子，你们仔细细心去观察，他有根。啊，处世法里面，你们仔细观察，诸佛菩萨，啊，他们广修多闻，什么都通达，他有根，啊，绝对不是啊，一开头就学好多种的事，不是的，他有根，以后广修多闻。还是那个根生的啊，根虽然不一样啊，就是每一个人学的法门不相同啊，那个不要紧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道理什么呢？贪念的心，羡慕的心就不会生气了啊！不是我学这一门还想学那一门啊，永远在羡慕许许多多的法门，结果到最后自己一事无成，死在一门啊，死心塌地啊。啊，这一门成就之后，一门通了，一切门都通了；一经通了，一切经都通了；一个法门通了，所有一切法门都通了。通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明心见性。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都要深入，不深入没有见性。古人修这个求学也好，修道也好，啊，没有到见性的这个境界，决定不涉猎第二个法门，他要继续不断努力下去。啊，那这里面做到的老师、同学、修学环境，这都是做到的缘呐。啊，这四种缘里头，佛讲得很清楚啊：清音缘、所缘缘、无见缘、正上缘。做到是正上缘。正上缘也非常重要，你要相信你的老师，你要相信你的同参道友，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还包括着护法，这都是做到的，啊，护法他们用财力物力来帮助你，使你生活安定，啊，身心安稳。佛在经上常说啊，法轮未转，世轮先呐。如果你的生活都不能安定，你还有什么心情去办道呢？

啊，那么帮助你身心安定，这是护法。护法有大恩呐、啊。

啊，内户有大德了。使你身心安稳，无忧无虑，一心办道，容易成就啊！

最后一条，慧力，慧根增长了，智慧现前，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利害，啊，这个摆在面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啊。思想见解纯正，言语行为纯正，断疑成德了，成就你自己的大德大能啊，要靠智慧。世尊在经典里面，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从五根五力说起，前面三颗省略了。欧耶大师、莲池大师，啊，他们在注疏里面、注解里面，虽然佛没有说，但是他都把它补出来了。对我们初学的人有大利益了。下面一段，第六个小段，切菩提分。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称为觉，啊，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所以又名七觉分，啊，觉而不迷呀，啊，于一切法善能觉了，这是功夫啊。

这个大的科目，我都用最简单的方法给诸位提示。四年初是看破，首先你要能看得破。四如意足。是放下，你要能够放得下，这是我入佛门呢，亲近第一个出家人，第一次

教我的，看得破，放得下。切菩提分呢，是真正的功夫。这个七种都是真正觉悟了。慧力所乏了，无漏正智啊。你看看无根无力。七菩提分从哪来的呢？从慧力而来的。也就是七菩提分呢，以慧力。你的慧观没有力，你哪里来的觉？

其这底下讲了七个项目，这七个项目都是觉悟啊，在佛法里面讲这菩提。第一个是则法，则法俱分的，善别，别是分别啊，你善能分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不取虚为法了。这叫则法觉知啊，这个地方讲觉分呢、啊。学佛或者是世间求学修道啊，这个道有世间道有出世间道啊，世间道有天道有仙道啊，出世间道有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你要会选择啊。选择标准要以理正理，还要以事啊，事是什么呢？事是我们自己具备的条件正法。不是仅有一种啊！啊，大乘佛法里面常讲啊，无量法门呐、啊。你看四弘愿，啊，四弘誓愿里面就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无量的法门都是正法。我们自己现前所具备的条件，这无量法门里头，或者是说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我能学哪一种？

我喜欢学经教。我喜欢一门深入。我有愿望效法祖师大德。我记得好像是道卓大师，一生讲《弥陀经》。200多遍了，他不讲别的经啊，就讲一种啊，就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些善知识一样，哎呦，法门无量无边，我只懂一门，你来，我可以讲给你听，讲完之后你要听别的。你到别的善知识那边去，他比我懂得多，我不如他。一门成就，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每一个人都是一门深入，啊，都没有第二个法门。所以善财来了参学，你来了，我把我所修的告诉你。啊，你还要广修多闻呢，介绍你到别的地方去，自己谦虚，啊，赞叹别人，这都是世现教我们的。我们的大毛病就是自赞毁他，自己以为了不起，瞧不起别人，错了，大错特错啊！不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切众生呢，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不知道啊，狂妄自大了。所以菩提道上你会走得那么辛苦，你走不成功，往往的时候中途退转，啊，彻底失败。不是没有原因的，你修学的心态错了啊！啊，那个根，实在讲呢，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敬师长，这是根上坏了。啊，在中国，儒道。佛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道是根呐，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儒是师道，佛也是师道。尊师重道是建立在孝亲的基础上啊。人要不孝顺父母，不懂得孝亲，怎么会尊师重道？所以，学习没有根底啊，像这个盖房子啊，盖大楼没有地基，他怎么能成功呢？前面所讲的，啊，无根无力，我特别提出来，这个性根呐，太重要了。啊，一路上慢慢修的增长，哦，智慧开了，又能。

你选择法门了。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老师带我们选择。老师选择的法门，自己可不可以改呢？是可以的。你修学到某一个阶段，认为我还可以修另外一个法门，你自己有这法的能力了。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乖乖的遵守老师的教诲，安全呢，保险呢。如果你真正明了，诸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么老师给我选择的很适合我的程度，又适合我的根性，也适合我的生活环境，那这是个好的选择。思境透心的，一门深入，哪有不成就的呢？到自己真正成就了，对老师才感恩戴德。不识老师的教诲，不识老师替我选择，我怎么会有成就呢？

啊，我这一生，大的方向、大的目标的学佛，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叫我放弃其他的行业，走出家弘法的这条道路。张家大师教我的，他想了很久，他说哪一个事业都没有这个好。这个事业对自己对众生有百利而无一弊，我听了之后想了很久，决定接受他的教诲。那个时候还在工作，我曾经问张家大师，我说那出家我应该要怎么做法呢？他告诉我，你这个心发了，你不要去找法师。他说得很好，你要去找这个法师给你剃度，他要不答应，你会不会生烦恼？我说会呀。不要去找。也不需要去找道场。我说那怎么办呢？求佛菩萨加持。他就给我讲，你的一生发的心是真心，愿是真愿，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你什么心都不要操道缘成熟了，你就知道了，这是好事情啊。

我对老师感恩呐，一生受他的恩惠，啊，确实什么什么都不担心，一生随缘不攀缘。啊，过了几年呢，果然有出家师父来找我，请我去出家。啊，受戒也是如此。啊，开戒了，我很想去受戒。但是没有缘分。哎，这个时候就有人来请我去受戒。那个时候受戒还要交费呀。啊，那我们初出家也没有供养，这一笔费用很大，拿不出来。有人把受戒的这些费用通通筹备好了，送到我这里来，叫我去受戒，这缘成熟了。一生呢，被动而没有主动过。啊，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被动。啊，随缘，不攀缘，没有妄想。这个日子好过，过得很快乐，很自在呀。啊，老师教的，你要不相信老师的话，那你就没法子了。啊，自己天天打妄想，那个日子决定没有我过得这么快乐，这么自在。所以我常常很感叹地说，现在这个世间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我占到这一点便宜，就是相信老师。啊，我很听话。啊，那我亲近的这些老师，确确实实都是真善之士。啊，真的有德行，有智慧。有学问，有修养。啊，我一生当中就三个老师，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啊，在家的方东美先生。啊，那么教我佛法的，啊，第一个是张家大师，第二个是李炳南老居士。我跟张家大师三年，跟李老居士十年。一生不违背老师教诲，啊，老师教导我们是善的，是有道理的，啊，决定不是恶法，与经教完全相应，啊，所以这法，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老师为我们选择净土法门，啊，那么以后我们在大集经里面读到，释迦牟尼佛劝导末法时期选择这个法门，啊，佛讲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我们选择这个法门的，正是佛陀的意思啊。啊，最起自己根性的，我自己选择的是《弥陀经要解》。最起根性的，早年
在大拉寺有同学问我，大藏经这么多，如果只准你选一门，你选什么？我选阿弥陀经，而且呢，我选这个阿弥陀经注解里面，我选要解。那么我记得在加州这个要解讲过一遍，刘成福居士写成一本书《弥陀经要解清文记》刘成福居士写的，那时候他年岁已经很高了，他住在西雅图，我们这边同学非常难得把我每一天讲的这个录音带送到那边去，他从录音带里头写成一本书那么讲许许多多的经论，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什么原因呢？这个时代讲经的法师太少了有许多同学来祈请，不得已分心来讲这些经论，如果讲经法师多了这个各个宗派都有讲经的法师，那么你就会晓得，我一生肯定学古来大德，我一生专讲弥陀经要解，做专家不做通家。现在世界这么大每一个城市去讲一遍，讲300岁也讲不完呐。你是个多自在这个我跟李老师讲过，李老师笑笑，哎呀，你倒是很自在但是后面的话很不好听，你不能度众生。我说怎么呢？他说，你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些众生听一部经就开悟了，就能证果了？真的没有所以这老人家讲的很正确。真的要帮助众生，成就众生，要住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跑这是他教我的。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再看这个经里面所说的七菩提分。

七菩提分里面第一个是责罚，责罚绝分。善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不取虚为法。这一条里头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要善于选择法门。这一条啊实际上相当不容易，就像大夫治病一样，这个处方一定要对症，完全对症，那确实是药到病除。一切众生的根性，要想很清楚、很明了的掌握住，的确比大夫诊断病源要困难多了。所以这桩事情真的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众生要遇到佛这么好的大夫那没有问题啊。佛经上常常称他为大医王啊，他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神通，圆满的德能，他能看出一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这个事情好办了。所以佛为众生说法，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这部经还没讲完就有不少听众开悟了，正果了。为什么现在我们听不到？佛掌握你的病源准确，说法

啊，对机呀。佛灭度之后，的确，这些弟子们实实在在讲，一代不如一代。那么，诸佛菩萨何以不应化到世间来呢？啊，实在讲，诸佛菩萨确确实实应化在世间。众生的根性不同啊。不如从前呐！从前的根性深厚即使是对人、对事、对物，都有沉静的心。现在没有了。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沉静没有了，即使佛菩萨来教化我们，也得不到利益。没有恭敬心。所以。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这一边，不在佛菩萨。那么责罚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自己不能不留意，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程度，知道自己的根性。知道自己生活环境，这个法门，我学习，我依照这个修行，在现前去，把障碍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我们修学这个成就啊，希望就越来越大。不可以听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好，法门都好，没有一个法门不好。问题适不适合我修学？适不适合我现前生活环境？这个很重要。

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佛菩萨祖师大德提供我们很多参考资料。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在末法时期的众生选择净土。我们现在生活在末法期间，净土的经论最少啊。包括近代祖师，附赠上去的，总共也只有五经一论呐。这五经一论，哪一种适合我们？选一种就足够了。一种学习有了成就了，得到法衣了，还有余力，可以再学个一种两种，不能涉猎太多啊，涉猎太多。

说我们的精神心力分散啊，那就很难有成就了。

这里头幕后这一句话很重要，不取虚为法。啊，虚为法里面特别是邪知邪见，不是真法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在净宗法门最近这两年来，有很多人反对汇集本，说汇集本是伪经，这个说这个话是让这个真的是大方之家了，笑话了。啊，什么叫伪经呢？伪经是自己杜撰的，啊，伪造的。这汇集本不是伪造的，它字字句句有根据啊，都是佛说的，那怎么能称伪经呢？如果说是汇集都是伪造的，哦，那这个伪经太多了。现在所有道场里面用的这些忏仪，连早晚扩诵本都是汇集的，那全部都是伪经。啊，这佛法搞了2000多年来，全都搞错了，哪有这种道理？话不能随便说啊。说话是一门大学问呐。孔老夫子教学，言语是第二课啊，啊，德行是第一了。由此可知，这言语看得多么重要。啊，吉凶祸福啊，言语要占一大半。啊，善言善行无量功德了。啊，如果是妄语两舌，那罪过无边呢。这个不能不谨慎，不能不知道啊。啊，要说汇集，就是伪经。把过去祖师大德全都骂到了。啊，王龙书汇集的《无量寿经》收在龙藏里头。啊，过去这个经典要收在藏经里面，是当代所有高僧大德来审查。啊，认为确实没有错，才能收入啊！啊，这个这些审查的意见送到皇帝那个地方，皇帝批准入藏，所以入藏这个是绝对的标准。啊，伪经怎么能入藏呢？啊，说这个是伪经，所有审查的那些高僧大德不全都是骂到了吗？啊，真叫是一网打尽了，好像认识佛法只有你一个人，除你一个人，祖

斯大德眼睛都瞎了，你晓得这个罪过是多重啊？不知道因果可畏呀。佛菩萨原谅你，因果不会原谅你。佛菩萨慈悲也。先人无知，不设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听到这个话，看到这个事情，感叹而已。可惜你没有亲近真正善知识，没有人教你。确确实实是自己看错了，别人没错。这个究竟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去分辨的，不在当代历史会有论断，切菩提分里面第二个是精进，常勤于真正，不取无益苦行，这个都是这七条啊，都是依五根五力里面的慧根慧力智慧现象。但是你要知道，无根无力依什么呢？依前面的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三十七道品啊是有次第的，没有前面，决定没有后面。我们今天没有能力则法，什么没有智慧呀？为什么没有智慧呢？五根五力没有修啊。五根五力何以修不成功呢？前面的四如意足、四正勤、四念处没有在那里下功夫，那是基础的基础。古时候的学人，无论在家出家，遇到真善知识好老师啊，真的是按部就班的教导你，来培养你，成就你，你自己智慧没有开，老师帮助你，等你自己智慧开了，你就有能力抉择法门，这个时候精进勤于真正净宗真正就是一句佛号诸佛如来，古圣先贤教给我们这个方法，这个四种
念佛。

佛法门持名念佛，近代印光法师激烈地提倡弘扬，劝导我们念佛了。这个地贤老法师教锅炉匠，不取五业苦行，他的方法好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使你在身体精神一丝毫压力都没有。必须万缘放下。我到这个世间来，过去已经过去了，决定追不回来了。往后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时间比什么都宝贵呀！真正觉悟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事出世间，什么事与我都不相关了，我就一心念佛，活一天念一天。决定成功啊！念佛不能往生，原因在哪里呢？最早教导我们的大势至菩萨，大势至教我们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呢，把心收回来呀，就是万缘放下了。眼从色尘那里收回来，耳从声尘那里收回来，六根不要往外面奔移，收回来。一心专念呢、这个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就跟孔这个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这是真学问呢。把六根收回来，不再攀缘外面六尘境界，这就对了。这就叫一心专念，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不夹杂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净念相继，那个净就是不夹杂，相即就是不中断，觉明妙行菩萨讲了九个字，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是一个意思，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这个小册子里面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很好懂。念佛的秘诀在此地啊！果然能够这样做，这叫真精进，万修万人去啊！
不要再胡思乱。

暗想了。一大堆的疑问，我常常遇到同学来问我。业障深重啊，业障重样子在哪里？样子就是这样的，疑虑太多太多，不老实啊，他的心定不下来呀。果然功夫得力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了，他绝对不会来找我。

啊，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不如他了，他来找我干什么？他马上就要去做佛去了，我在他后面呢，他要找前面的，他怎么会找后面的？啊，要找一定找比他高明的，不能找不如他的。诸位要晓得，讲经不如念佛，念佛功夫得力，正是这个地仙老和尚说的了。地仙老和尚是讲经的法师，你看他那个徒弟锅炉匠往生，他的赞叹，他说什么？你的成就比天下丛林方丈主持高得多啦！啊，天下红宗严教的这些善知识、这些法师，不如你呀！真的，这话不是假的。包括他自己。锅炉匠的语言好啊，真干真干了，那地仙法师语言就不行啊。你想念佛，这个人来请教，那个人来请你去讲经，你什么法子？啊，锅炉匠没人知道他，绝对没有人去找他。啊，他不认识字。这个就是语言殊胜呐！因此我们不能够不明了，出名了，名气大了，好不好？不好，名气大了的时候，障碍多啊。找你的人太多，找你的人就是大仙差，就是让你的功夫间断，让你夹杂，你的功夫不纯啊。纵然往生，你往生的品位不高，诸位如果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你还会要去争名吗？争名争利呀，要自找麻烦。啊，这些都要是真实智慧呀，你才能照料啊。没有真实智慧，不行呐。世间人都认为名利好啊，修道人呢，名利是障碍啊，大障碍啊，障碍你精进啊。所以地老法师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值得可取啊。早年我在美国许多道场，我都劝大家用这个。

他们告诉我非常好。啊，在一块共修，啊，虽然在一块共修，还是个人修个人的。啊，只有念佛的音声，这个音调统一。啊，其他的都随自己的方便。啊，这一个念佛堂划成三个区域。啊，当中对佛像这个部分拜佛。拜佛的区域，啊，靠佛堂两边靠墙壁静坐的区域，这个拜佛跟静坐当中是绕佛的区域，啊，你喜欢绕佛，你走绕佛这个道，啊，你绕佛累了，你想坐坐休息一下，你直进面壁，啊。面向墙壁的时候，你就坐下来。啊，出声音念佛呢，只有绕佛人出声音，直进的人不出声音，默念。啊，或者是金刚持，口动不出声，养神恢复体力。啊，拜佛不出声。啊。听佛号声音，啊，或者是一句佛号一拜，或者是两句佛号一拜，啊，拜佛快慢都随你自己的方便，这个方法比什么都好。啊，真的是老少咸宜。啊，老年人体力差。拜佛的速度很慢，那年轻人拜得很快。如果你要敲银磬，同时拜下去，同时起来，有的时候年岁大的人跟不上，他就生烦恼。啊，所以我们没有银磬。啊，个人拜自己的，通通没有压力。欢喜非常适合于现代社会。啊，这着意就是不取无益的苦行。啊，这个苦行对我们实在讲没有利益，啊，我们不取。喜觉这个觉分，诸真法喜，不以颠倒之法而喜。这个真法喜，是你修学功夫得力。啊，这个喜悦。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的。啊，颠倒之法而喜，指什么呢？指外面的刺激。啊，世间人无欲六尘的欢乐。欢乐场啊，世间就夜总会呀、啊。

我大概在20岁的时候，那时候刚刚离开学校，曾经在上海住过4个月。晚上朋友们呢，常常一起去逛夜总会。那个夜总会里面呢，就是颠倒智慧。

发而落。啊，这些场合，啊，歌舞的场合，这个戏剧的场合，啊，这些都是依颠倒之法，啊，而起。住正法席，以圣贤教诲修行。啊，修行里头有法席，功夫得力就有法席。啊，得定、开慧。啊，研究经教里头也有法席。其如境界，法喜充满。啊，世间圣贤读《世间圣贤书》，其如境界。夫子讲啊，不亦乐乐乎啊！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这个是以正法而生的喜悦。啊，气觉之里的喜。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欢乐之喜，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喜乐不能叫觉知，啊，那不跟菩提不相干，不相应。啊，决定要跟戒定慧相应。啊，要发喜。第四个是处觉知。啊，除是断除啊，断除诸见烦恼，不损真正善根。这个要懂得了啊，怎么样把烦恼断掉，又不损真正善根呢？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懂得啊，佛在这个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也听得耳熟了。烦恼即菩提，你看切菩提分呢，烦恼就是菩提啊，烦恼要是断掉了，菩提不也断掉了吗？那你善根就损掉了。那断除诸见烦恼，这个诸见是邪见。哎，又不损真正的善根，这是什么呢？转烦恼成菩提，烦恼没有了，烦恼变成菩提了。是这么一回事情啊。他怎么个转的呢？这个里头就是觉跟迷。啊，迷了的时候啊是烦恼啊。觉悟之后啊，啊是菩提啊。啊，我们举一个最容易体会的一个例子。几乎每一个同学，你在一生当中都会遭遇到啊，别人有意无意回报你，你听了很生气啊，这就生烦恼了啊。他回报你，你接受了，你心里面生嗔恨，还要想方法去报复。啊，这就生烦恼了。如果你觉悟了的时候呢，你就不在意了。啊，再严重的回谤，你会念阿弥陀佛。啊，
我常。

说你会感谢他，为什么呢？心里消业障啊，你看烦恼没有了，菩提升起来了。诸如这种例子，一念觉迷，一念觉，烦恼就转成菩提了。那最严重的灾难啊，像这个佛经里面讲，忍辱仙人遇到割离王割戒身体，这是最严重的灾难呐！啊，那真叫冤枉啊！忍辱仙人一点过失也没有啊！啊，割离王为什么会生气呢？为什么杀发那么大的嗔恨心呢？那把忍辱仙人处死呢？这段故事详细记载在《大涅槃经》里面。啊，这个《金刚经》只是引用一下，没有细说。割离王带着这个许多文武大臣，这个宫中的眷属去打猎，啊，这也是值得很高兴的、兴奋的事情。啊，带的有宫女。那这宫女那时候遇到这个忍辱仙人了，啊，看到这个人在山里头修道啊，苦行呢，啊，很好奇呀，向他问候，忍辱仙人为他们说法，啊，他们闻法非常欢喜。啊，割离王发现了，啊，当然里面也有些冤家对头，啊，说是这个修行人是个假的，不是真的，调戏宫女。啊，国王听得非常生气，处死刑，凌迟处死，这最大的愿望。最大的侮辱，忍辱仙人就二不迷啊，不但不恨他，啊，没有一点怨恨心，忍辱波罗蜜圆满，没有一丝毫报复心，持戒波罗蜜圆满，感谢啊，这个割离王。法院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这不就是断除诸见烦恼啊，成就无上菩提啊，不但是不损呢，成就无上菩提。我们要记住啊，逆境恶缘常常遇到，遇到之后你想一想佛菩萨给我们的示现，教我们怎样除逆境，怎样除这个恶缘啊，要学诸佛菩萨高度的智慧，转烦恼为菩提。下面一个是舍觉知，啊，舍所见念着境，永不追忆。这个除跟舍，除是对内，啊，我里面的嗔恚，啊，报复。这是里面的烦恼，舍是对外面的境界，啊，
外面五欲六尘境界常常在诱惑你，你见到了听到了，不要着相啊，这个境界，这境界相啊，你不要着相。啊，事过境迁，永远不要去怀念它。啊，你每一次怀念，阿赖耶识里就落一个种子。啊，这造业啊，口没有造啊，身也没有造啊，意在造业。要常常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是佛给你讲的事实真相啊。凡夫很难觉悟，很难了解。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真叫是千言万语啊。重要的是不断在重复啊，我们听得耳熟啊，但是不会用。境界现前呢，立刻就迷了。啊，怎么知道迷了？妄想分别执着生起来了，不管用啊。啊，现在科学家，这是也很不容易啊，用科学的方法，这个高深的数学来推断，逐渐。对于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渐渐有一点明朗化了。啊，譬如佛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大家都很熟的《金刚经》上的。现在科学家发现的，这个钟茂生居士前几时在这边讲演的，啊，讲这个时间跟空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时间跟空间等于零。

无量劫长时间呢，一刹那短时间呢，无量劫可以浓缩变成一刹那，一刹那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时间没有了。

他方佛土，距离遥远呐、啊。像弥陀经上讲的，娑婆跟极乐世界距离10万亿佛国度啊！啊，在某一个境界里面，我们坐在此地，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我面前。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也没去。我们就在面前，这是远近没有了，空间没有了。现在的塑像。

学推论到，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没有空间，没有远近，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时间。这佛经上说的这个，科学家点头可以相信啊。啊，那么说到宇宙，怎么来的？科学家也逐渐发现说，佛经上讲的一时顿现，刹那不住，逐渐逐渐呢，这个科学都把这些证明出来了。啊，他们虽然是证明了，理论上证明了，没有问题。啊，这可能会有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能入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是属于甚深的定力了。啊，甚深的定力，把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断除了。宇宙的真相大白啊，真相实实在在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这个解脱就是大自在啊，不可思议的大自在啊，没有远近啊，没有过去未来啊，没有生灭啊，所以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依啊，中观论上讲的八不啊，不可思议的境界。法身菩萨的境界，一真法界的境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一，又不是二，奇怪呀！啊，一念觉，这个世界确实就是一真法界；一念迷，这个世界就是无住无实。世界没有觉迷呀。世界没有染净啊，觉迷染净啊，是在你自己啊。啊，所以舍，舍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放下。啊，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最重要的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为什么呢？外头境界没障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障碍是发生在妄想分别之处。啊，那么由此可知，障碍不在外面境界，啊，外面境界没障碍。啊，我们凡夫搞错了，总认为障碍在外头。佛告诉我们，外面境界里头没有障碍。第六个是定，啊，定觉分，于住禅定境界，不生爱见妄想。这个后头这一句非常重要。啊，禅定境界是非常快乐啊。禅悦为实嘛，啊，所以得禅定的人，往往他功夫不能再提升，他贪着禅定里面的境界，啊，四禅八定就是这样的，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

生起贪爱。贪爱还是妄想啊！所以这里特别要提醒我，你有高度的智慧，禅定里面无论什么样的境界，你可以享受，你不能够执着。那就对了，就一点副作用不起了。我们现前境界也是如此啊！这个境界你可以享受，可以说。你可不能执着如果里面起了分别执着，你就错了，你的麻烦就来了幕后一个是念觉知，念觉知定慧平均如果定超过慧，就昏沉了；慧超过定呢，掉局。掉就是什么？这个心里头妄念就妄念纷飞呀！妄念纷飞的现象，慧多定少；昏沉呢是定多慧少。所以啊，时常保持定慧平等，都是属于智慧呀。上面。我们介绍了七菩提分那么这是平常用功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它这里是个原理原则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紧的要会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炼，练思练心呐。这个善财童子五食三餐呢，实在上说，这个功夫做得非常纯熟，是我们应当要知道学习的。幕后这一段呢，八圣道分。八圣道又名八正道。修学成就，正知先前，觉不迷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你所依靠的。一定是有根有力在日常生活休息当中能够调节身心的，那一定是七菩提分，帮助你转境界，成就你真实的功夫那么八正道了，这是正知现前了你才真正能够达到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觉真境呢，一条得到了，其他两条同时都得到。觉而不迷的人，他决定不会有邪知邪见，决定是正而不邪，决定是心地清净，静而不染。他心地要染污，他就不觉了；见解要不正呢，他也就不觉了。所以这是一二三，三而已。一个得到，通通得到。我们先看八正道第一个正见。修无漏行观。见四谛分明，无漏，漏是烦恼的代名词。那什么叫无漏呢？
我们用最简单

最容易懂得的话来说。漏既然是烦恼的代名词，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那我们就知道了啊，用华严经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妄想分别执着。那无漏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对宇宙人生的观察，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绝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叫修无漏观啊。这个见解正确，正知正见呢，你见四谛分明，四谛是两重因果啊，苦集世间因果，灭道处世间因果。我们常讲宇宙直接性相离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真见。那么用现代世间的话来讲呢，这就是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啊。世间人讲这个宇宙观、人生观呢，真正的这个正确的实在讲没有啊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在里头于是真相啊就看不清楚了啊。佛真是了不起啊，叫我们把这个障碍除掉，你的观察正确了啊，才真正看到事实真相。这是正见。第二呢，正思啊，也就正思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是思啊。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的是有无漏心相应思维，动法觉知筹量，为令增长入大涅槃，这个叫正思维啊。那我这个讲法呢比较简单，比较好懂啊，意思并不违背

我用的是《般若经》上的话，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啊，无知是甚深的禅定啊。他不是不知啊，他是知啊，但是他没有起作用。这个作用是自受用，不是他受用。一切明了又如如不动啊，这个就是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

念到的极而常照，照而常极，那就是般若无知的样子。即是一念不生呐。照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像什么呢？像水，风平浪静。水清净，没有一丝毫污染，像一面镜子一样，常照啊，常极啊，水一点都没有动啊。我们想这个境界，这个水比什么呢？比心，心在极静不动的时候，它照，它不是不照啊，自自然然的照啊，不是有意照啊，也不是无意，有意无意都没有啊，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佛法里面常讲说，法尔如是，这法尔它自然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一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诸佛如来在果地上就是这个境界啊！不但佛入了这个境界，那我们一般讲呢，寂灭人的菩萨都是这个境界，寂灭是法云地的菩萨，等觉菩萨都是这个境界，比无生人的境界高啊！无生人要跟他比的时候呢，这个极灭人的时候，好像水完全静止了，一点都没动了。无生人呢，还有一点微微在动。你要很细心，你才觉察他；你也不细心，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动。很微的波浪，照外面的境界呢，也照得很清楚。我们看这个湖面，风平浪静，湖光山色了，倒影在湖里面呢。那个景非常之美呀！你仔细看看湖水，还是有一点小波浪，不是大波浪。并不是完全平静。那就像无生人菩萨的境界。极灭人境界是一点点这个波动都没有。这般若无知的样子，无所不知是起作用。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诸佛菩萨，菩萨我们不说别的菩萨，说无生法忍的菩萨，七地以上的极灭人的佛菩萨，确确实实遍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众生有感，跟这个佛菩萨有缘有感，佛菩萨立刻就到那个地方去现身说法了。现身应化身呐，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绝对没有去想一想，我要去现一个什么身呢？没有，没这个意思，自然的。
啊，他要是去想一啊，我想现个什么身，那是凡夫啊，那不是菩萨了。啊，我们想象不到，所以叫不可思议啊。啊，现有情身，现无情身。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确实都没有起过心，没有动过念。啊，就是说，他永远住在极静的境界里头。他到我们这来应化，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八相成道，他真的动了念头了吗？没有啊。他真的动了念头的话，那他就退转了，大幅度的退转了。啊，确实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过，他还是永远住在寂灭人里头，清净寂灭里面。自自然然现身，那现身呢，起作用呢，就无所不知。啊，这无所不知从哪来的？无所不知从无知来的。啊，所以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智慧？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疑难杂症，你到那里请教，立刻就给你解答了。啊，从来没有去想一想，没有。啊，你问立刻就答复你。那是什么呢？在极灭地里面呢，极灭人地，极灭地里头啊，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湖水啊，平静，一点点波浪都没有，他照得很清楚。你问他，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当然清楚啊，你为什么不清楚呢？你的心不清净。啊，众生心跟佛心是一个心，佛心清净，不起波浪；众生心呢，无明是波浪啊，不小的波浪啊，啊，四十一品无明啊，不小的波浪啊，分别更大的波浪，执着惊涛骇浪啊，你看看。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不糟了吗？所以什么都不清楚。啊，佛菩萨来给我们讲，我们也听不清楚。啊，为我们示现，我们也看不清楚。什么原因呢？我们这个心水是波涛河浪，大风大浪。风是什么呢？是境界风动，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啊，眼见色，耳闻声，立刻就起心动念，一点定功都没有啊！没有定功，就是一点智慧都没有啊！定从哪来？啊，慧从哪来？慧从定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佛有真思维啊。啊，化身菩萨有真思维，明心见性了。啊，他有真思维，就是他思想正了，前面是见解正了。正见，这个思维是正知啊。我们佛法里头常讲正知正见，啊，正知是正思维，这个正见是八正道头一个正见。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没有错误了，完全是智慧。啊，那我这个说法诸位好懂。第三个真语，出四邪命啊。
舌诸口业名真语。那么什么叫四邪命？注解里头有，佛学大字典有，教程法术也有，这个四种多半是说出家人，但是现在在家人也犯这个毛病。第一个叫方口舌，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方式啊，喜欢巴结权贵，

像古时候讲的说客啊，游说四方，得的名闻利养，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到的一条，为自己利益啊，为自己的名闻利养，目的在此地。从这个地方发心的叫邪命啊，如果是正知正见，绝对不是为自己，是为社会安全、众生利益，那你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这是正语。啊，那个方口石像中国古时候苏秦张仪啊，他完全是为自己啊，为自己的功名富贵啊。啊，在诸侯大官贵人面前游说，啊，制造纠纷，这个突出自己的地位，不是为国家民族，不是为众生利益，是为个人利益。啊，所以他不是圣人，他是凡夫啊。这一类的啊，我们要知道，因为什么呢？怕诸位要是误会了，真正需要你啊，你确确实实有这个智慧啊，有这个缘分，为社会安全、为众生的利益，可以做一点事情呢，你不去做了，那你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一个是为自，也是为他了。为他就正于为自己邪命啊！啊，第二种叫唯口食啊，这个食是在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生活方式，

胃口舌食是用咒食，占卜、算命、看相、看风水这一类的啊，用这一类的方式取得这个众生的供养啊，这叫唯口食。第三种呢，两口食，两口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两观心修啊，啊，语言吉凶祸福，啊，也能得到一些人的供养。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都有啊。啊，众生总是希望呢，趋吉避凶啊，所以对于许多预言呢，也都很关心重视。在千禧年这个前后，真的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预言都说这个时候有大灾难啊，甚至于有一些经典里面记载的世界末日啊，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灾难很多很多了啊，这个样子属于两口食啊。第四种呢，叫下口食啊，下口食是自己种植啊，佛给出家弟子定的制度是七十，自己不种植啊，为什么？种植就有收获，就有生产，容易引起贪心。啊，佛给我们制定的这些方式，都是叫我们断贪嗔痴慢的。啊，每一天出去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贪心。没有分别，决定起不了功高我慢。哎，我自己种植生产，我有收获，起贪心，起傲慢，哎，我就能收成很多。你看，我收的比你们多多多。会引起烦恼啊。啊，佛不许可啊，只准许我们乞食啊，其他这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佛都不去啊。啊，那么这叫四邪命。因为这些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啊，都与口业有关系啊，我们讲的是绮语啊，哎，花言巧语啊，这里面免不了就有妄语、两舌啊，绮语

动别人的心啊，希望别人供养啊。这都叫邪命啊，都是错误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世尊对于我们的用心，是我们烦恼不起，常生正念，摄诸口业，这个口业就是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决定没有，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这正业。这个正语。第四，正业，出生一切邪业，业是造作。正在造作的时候，我们称事。你做什么事啊？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事情造作完了，这个结果叫业。所以事业，这是我们世间人常常把它连在一起的。事是正在造作，业呢是造作的结果。那么一切与真实智慧相违背的那个业都不是真业。这个我们再换一句话讲，大家好懂。你从事于任何事业里面，包括你学佛，你修行，如果这个里面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业就是邪业，就不是正业。正业里头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事出世间任何行业，只要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才叫正业。你看了，诸清净正身业。也就是说明你从事于任何事业，哪个行业都好，出家在家都一样，你一定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正业。与这个不相应呢，邪业。出家了，讲经说法，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提高知名度，是希望大家对我尊敬，希望大家对我供养，这是邪业，这不是正业。讲经说法是为续佛慧命，是为弘法利身，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转恶为善，绝对没有丝毫自己利益加在其中，这是正业。换一句话说，有丝毫妄想、分别、执着加在里面，正业就变成邪业了。邪正从这个地方分呐。

第五，正命。除三业中，五种邪命，住清净正命。

这个真命呢，命是生命啊，凡夫总是希望命长一点的，命好一点的。前面瑜讲四种邪命啊，是说你谋生的方式。这个里面呢，五种邪命跟这个前面讲的四种邪命呢很接近。但是它有差别。正命不仅仅是正命，八正道这个正字都是无漏慧，一真实智慧，智慧里面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无漏慧啊。这个诸位就容易懂了，智慧里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或者我说的更清楚一点，智慧里面夹杂着自私自利，夹杂着个人希求名闻利养啊，夹杂贪嗔痴慢，一切都不正了，全都变邪了。不夹杂，绝不夹杂自私自利，绝不夹杂名闻利养，绝不夹杂贪嗔痴慢，这真正的智慧。一切都正了。三业身口意，前面讲四邪命是专门讲口，这个里头包括有身，包括有意。这个五种邪命比前面的范围要大。这个五种邪命，第一个是乍现异象奇特，这心术不正呢，故意表现呢与人不同，古时候就有啊。修苦行苦行是古印度宗教所敬仰的，佛法也非常尊重他修苦行的目的是在哪里呢？目的是叫别人对他生起信心、恭敬心，供养他，目的在这里。心术不正就刚才讲了，夹杂着名闻利养，夹杂着自私自利，没有真正的德行用这个方法这第一种。第二种呢，自己说自己的功德，

为利养故啊，自摄功德了。啊，目的引诱别人，啊，凡是求自己的名闻利啊，为名闻利养呢，自说功德了。第三种，占相即修。啊，为人说法，说法里头夹杂着占卜、啊，看相、算命，啊，看风水，啊，教人怎么样趋吉，避凶，目的都是为贪图利养。第四种啊，高深显微，令人未尽呐。啊，用种种方法，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自己没有识德能，啊，用其他的方式，希望能达到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私利。第五呢，设所得供养。目的是说，那个人供养多少，这个人供养多少，那意思就是你看着办吧。这些决定不虚口啊！啊，那么这个五种，佛说了，都是以不正当的念头，取得名闻利养，啊，靠这个来活命，所以叫五种邪命。佛法决定不虚。清净正命，这一句讲的是什么呢？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一定要遵守佛陀的教诲，啊，财富，佛讲的太好了。无论在家出家了，布施是财富的真因呐。你肯修布施，你物质生活怎么可能缺乏呢？啊，一切布施供养，不求自然就来了。什么原因呢？常修布施供养，啊，信徒布施供养多了，自己用不完呐，辗转布施，替他修福啊，自己福在其中。

你看看，供养我的人，我把供养转做布施，我有福，他也有福，自他都有福。啊，如果我不肯布施，我要贪图享受，我自己的福报没有了，他供养的人也没有种到福。啊，没有种到福怎么办呢？哎，这个佛家常讲了，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你将来还还债呀。人家布施供养你多少，你将来还要还多少，还得加利息，麻烦大了。所以有智慧的人不积蓄啊，看看这个世间哪些地方需要，赶快布施掉。啊，经论上常讲啊，布施供养，福无边呐。邪命都是迷惑颠倒，没有智慧呀。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这种心，这个心行造业，他哪里有福呢？啊，用欺骗的手腕来对付别人，大错特错。

第六，正精进，勤行精进，修涅槃道。所以，通通依的是真实智慧。那我们今天这个正精进是什么呢？念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就是大涅槃道。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能够圆满大道啊！能不能成就，完全看你能不能精进。如果你还懈怠，你还放逸，你的精神意志不能集中，那就很难讲了。你这一生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去不了。为什么呢？不符合西方极乐世界居民居住的条件，就这么简单。你不居住他的要求，他要求里头最重要的，心净则佛土净，你的心不清净，心为什么不清净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真的最重要啊，妄念太多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比不上一些老太婆，比不上那些愚痴的人啊，他什么都不懂啊，字也不认识啊。他有真正的德行啊，他什么德行啊？他没有傲慢，他处处谦虚卑下，一切时一切处不敢站在人的前面，谦卑呀，这德行啊，老实是他的德行，他没有任何奢望，没有任何需求，老老实实的念佛，什么妄想他都不生，他统统放下了，念个几年他成功了。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了不起的，都不能往生。这些人我们没瞧得起，没把他放在眼睛里面，他们做佛去了。他们真精进啊！我们这些人什么乱进、杂进，什么都想学，样样放不下，坏在这里。正念，念正道即诸道法。在我们这个法门，正道是什么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正道啊！
啊，助道是什么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积功累德，回向净土。啊，我们修五戒，修十善，修六度，啊，修四摄，修三十七道品，通通叫助道法了。啊，帮助我们断习气，断烦恼，啊，帮助我们坚定信愿，啊，帮助我们一心精进，做到法。啊，这个叫正念。最后一个正定，以无漏慧相应入定呐。啊，心要定啊，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就是真定啊。心不颠倒，那正慧啊。啊，一心不乱，自己烦恼啊，我们不能讲灭啊，断呢，这功夫很深呢，我们做不到啊，扶住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好，信心愿心啊，这个念佛的心把我们所有的烦恼习气，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服了啊，能够服住了，他不起现行了，这个就是初步的念佛三昧啊。我们平常讲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样子。烦恼习气没断，但是哎，它不起现行。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执着不起来，分别不起来，妄想不起来，这就叫功夫成片。

这就是初级的念佛三昧。你能得到这个念佛三昧呢，你决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有把握了啊！我们戒色闻声呢，还会起妄想分别执着，你要记住，没有真实功夫啊。我还被外头境界转呢，虽然念佛功夫成片没有得到啊，没有得到功夫成片往生没有把握啊。你想想看这个事情多大多重要，啊，这个经上讲的无漏慧，就是智慧里头绝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句话诸位牢牢记住，夹杂妄想分别执着，无漏慧就没有了，啊，那你有的这个智慧呀，那是佛经上讲的是智变聪，啊，不是真实智慧，啊，是智变聪，是智变聪跟真实智慧差别就在此地，一个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一个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智慧是识智变聪，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是真智慧，叫无漏慧，心定了，啊，以无漏慧相应入定了。好，这个八条名相跟诸位介绍出来了，现在时间到了。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接着看说法庄严最后一段的八声道分。这个八条前面跟诸位略略的讲这个名相的含义介绍过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世尊教学的纲领原则，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总都相应啊，但是在不同的法门呢有不同的解释，这个一定要懂啊，让我们在修学现前呢就能够得利益，就能够啊达到我们的愿求。那么我们今天这一些同学修学的是净宗法门，那净宗法门这个八正道怎么个解释法呢？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真见我们见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如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决定不怀疑，这是真见呐！我们的真见不是直接见到西方世界，是间接听世尊为我们介绍的。我们对世尊有坚定的信心，他老人家绝对不会欺骗我们，他老人家所说的话决定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我们相信佛讲的话字字句句是真实的。我们正见呢，以净土三经建立的，深信不疑，这是净土宗的正见。净土宗的正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正思维思念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也就是经要熟读，要常常想经中所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要常常想。前面这个正见是信心呐，这个地方是思维常常想为什么？如果不想西方极乐

若世界呀，你就胡思乱想了。啊，这个胡思乱想啊，是轮回业。啊，心里面胡思乱想，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将来受轮回果报。啊，所以我们把轮回的心、轮回的念头、轮回的业，转变成西方净业。啊，我想极乐世界，我想无量寿经上讲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想阿弥陀佛的48愿。啊，怎样落实在现前生活之中？我们想这个，想这个好啊。什么是净宗学人的正语呢？正语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的正语啊。所以，我们跟一切人打招呼，都是合掌阿弥陀佛啊。人家叫我们的名字，我们答应阿弥陀佛啊。我们接电话，拿起电话起来，阿弥陀佛。我们的正语，时时刻刻念念不忘阿弥陀佛，那我们的正业，意业想阿弥陀佛，身业礼阿弥陀佛，口业称阿弥陀佛，净宗的三业。正命，随着我们自己的业报身，有一天受命，念一天阿弥陀佛，依教奉行。身于意三业的演说，为人演说。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是为人表演呢，让人家看到，这不容易啊。人哪个人不死呢？人都要死啊！谁能够走得这么自在呢？这么潇洒呢？这么清楚明白呢？念佛人，这是为人表演呢，为人演说非常有说服力。那么这些科学不能解释，这是超科学，科学是有限的，就是有局限的，有范围的，还有无局限。无范围的大学问呢，科学还没有发现。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临界超越科学。换句话说，科学的范围呀，只是在人道
人道以外的设法界里面

它只有是一个法界，一个法界还是有限，它没有办法突破空间维次，它不能够适用于十法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如果不懂，你就局限在这个范围当中，这个范围是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换句话说，那真的，佛经上讲的十四时，你在三卧道的时间长啊，你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佛法给我们讲啊，觉迷啊。那么说到迷信，说实实在在的话，迷信宗教，迷信古圣先贤，我们很冷静很客观的来观察，比迷信科学的利益要大。为什么呢？古圣先贤宗教里面所讲的，超越我们人间的空间维次，它真有啊，它不是没有。灵界确确实实存在呀，现在有不少学科学的人坚固执着科学但是这些人一接触到灵媒，他相信了，从他自己身上自己经验里面真实确确实实有灵界的存在这些科学家几十年迷在科学里面，最后相信了，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报告最近印成书诸位能看到在中国在外国太多太多了都回过头来了，都相信了肯定灵界的存在，这个灵界泛指除人法界之外的九法界都叫灵界，灵有高低不一样在所有宗教里面佛教讲的最清楚，讲的最透彻不但把正报讲得很清楚义报也讲得非常清楚义正庄严所以义义的就是生于义的造作，不违背经教，正义违背经教，邪也就错了什么是正命呢？

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不化缘，不作会，不做金蝉佛事。每一天就像一般打佛七的课程一样，那我们这个学会跟净宗学院加了一门功课讲经，戒心相应，这是我们的真命啊。我们依这个来活命啊！今天道场没有恒产，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我们不化缘，我们的生活从哪里来？这是没有一个人不担心啊！我不担心，我为什么不担心呢？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一心向道，一心为法为众生呢。这一生呢？由佛菩萨安排，不要自己操心。今天没得吃，过一天也是佛菩萨安排，一点都不操心。佛菩萨安排让我今天饿一天。这个饿一天呢？肯定有好处，没有坏处。又何况我们每一天在做的为人演说，就是修布施啊，这个我讲的太多了。我们虽然没有财布施，外财布施，我们内财在布施，每一天在表演呢，在给大家看呢，内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天天没有间断呢。果报就很殊胜了，什么都不缺乏了，不求而至，我这50年来亲身的体验，确确实实如此。我一点都不怀疑，绝不为物质生活起个妄念，没有。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呢？你相不相信？道场有护法神护持啊。除诸佛护念之外，还有护法神护持。

你的心在道，行在道，护法神也要照顾啊。如果你心行与道相违背，那什么叫道呢？就是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这些方法，我们样样遵守，心行在道。如果我们不遵守，那心行就离开道了，离开道了，佛菩萨感应就没有了，护法神也走了，不再照顾你了。啊，你几时生忏悔心，我错了，我回头了，佛菩萨又来了，护法神也回来了。啊，护法神佛菩萨不会生气的。啊，你心行与道相应，他就来了，与道相背，他就走了。所以还是相应的好啊，天天念经。为什么？求自己的见解、思想、言行跟经典相应，不相违背。读经真正的用意目的在此啊。我们的生活是正命啊，正经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决定不懈怠，首先成就自己的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妄想烦恼习气完全控制住了啊，确实那根本有断的，但是怎么样呢？不发作了。在逆境恶缘里面不会生烦恼啊，不会生嗔恚心。在顺境善缘不会起贪念。这就是功夫成片了，你扶住了啊。那么佛菩萨告诉我们，这样的功夫就能够保证往生啊。但是这个功夫啊，你要一直保持下去，你不能够大意，不能够轻心。要知道烦恼习气很重啊，烦恼习气累积的这个时间太长，如果我们稍稍粗心大意，它又冒出来了啊，这个麻烦就大了。所以时时刻刻都提高警觉，一点都不敢大意啊！到什么？到事业心，事业心完全控制住了啊！不必作意，他也扶住了。

到理业心呢，那就好了，把这些烦恼习气转变成菩提了，那真的叫断烦恼了。啊，理业心跟宗门的明心见性境界完全相同。啊，这是一般讲的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念佛念到理业心不乱，就是这个境界。这样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证得的，但是功夫成片呢，可以说每个人只要你肯用功，你能够遵守经典里面的教诲，依教奉行，功夫成片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啊，这个得到的样子就是我刚才讲的，顺境善缘，不起贪念，逆境恶缘，不生嗔恚，自自然然的，并不是有意来控制，有意来压，有意来压，你是在修学的阶段，功夫成片没有得到，功夫成片真正得到了，不要作意，自然的。就是反应呢很自然，好境界啊，不难呐。一般人真正肯干的人，我们从《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来看，3年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很多很多啊。为什么别人能达到，我达不到呢？在这个地方啊，要生惭愧心的。功夫在哪里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处世待人接物之处。这个人对我好，我对他更好。只要我见到他，我对他一定比他对我还好。我报答他，所谓是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为报。但是他不在我面前呢，这个心里干干净净，痕迹都不留。这是智慧啊！就是什么呢？决定没有贪念。这一见面呢，报恩、感激的这一种心，自然就起来了。这才是真的呀，这不是情识啊，这是智慧呀。心地永远清净平等觉，那也许同学们要问了，有很多人问我，

馆长走了这么多年，你还是常常想念他了。是啊。啊，这是不是属于贪恋呢？如果落在情史里面是贪恋，如果在政治里面，这是什么？这是教学。我们这里给馆长做了一个纪念堂。这是教育啊，社会教育啊，教导社会大众知恩报恩。啊，过去他对我们的好处，我们念念不忘，知恩报恩呐。这个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特别在现前的社会，现前这个社会呀，知恩报恩的少了，都是忘恩负义呀，忘恩负义，国报在三途啊，知恩报恩的时候，国报在人天呐。怎样能帮助一切众生不堕三途？还能享人天福报，这个教育功德很大很大。如果这样做，心地又保持清净平等觉，超越六道轮回了，那就是这个地方讲的正业正命。所以你要懂这个意思，怨恨的人，冤家对头，心里头不能有一点嗔恚，不能有丝毫报复的念头，不但没有，时时刻刻还要注意到，他要有困难的时候，我要去帮助他。常常倔了，冤家要化解。过去的续怨，现在结的怨，通通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当他遇到困难，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不计前嫌。这个结就化解了。佛法在世间干什么的？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佛法住在世间就是教化众生呐，点点滴滴无一不是教学。觉正境的教学，拔正道的教学，第七个正念，念兹在兹。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真念呐。二六十种智持名号，真念。一切言行，
与经论里面的教诲完全相应，助念正助双修啊，决定得生净土，决定得见阿弥陀佛啊，与佛相应啊，真定这一生一世我就修这一个法门，决定不改啊，我就依这个经典绝无动摇的真谛，净宗的八正道啊，我们再看这个后面呢，有一行文，八正道有这法觉分。那这个七菩提分里头第一条啊，不以偏邪故入正道啊，啊，抉择我们这一生所修学的法门，无漏圣法叫正，能通涅槃这叫道。啊，那经中真的是正道里面的正道。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这是真的。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就圆满的无上菩提，这是道啊，大道啊！啊，三十天七品，受法虽尽，啊，这是三十七个大纲啊，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设之法、所修之法，通通包括尽了，没有一法能超越其外的。但是你要晓得机缘不等啊，每一个人机是机会，缘是缘分啊，每一个人生生世世的机会缘分不相同啊，所以做种种开豁啊，开就是展开，豁就是归纳啊，展开无量无边法门啊，要是归纳了合起来了，合起来就不外乎觉真经了啊，不外乎戒定慧了，那通通的包括了啊，名义不同无不言常啊，言是诸佛菩萨天天做的那个样子，我们看到了啊！你要真会看，情与无情通通在表演啊！这个诸佛如来表演正面的，表演觉那一边；六道众生呢，表演迷这一边。我们在台下看戏看得好清楚啊，觉那边是光明的，迷这一边是黑暗的，行善得善果，造恶得恶报变法界虚空界原来是一个大舞台啊。啊，我们自己在这个里头啊，又是演员，是又是观众。

繁重。啊，这个一般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不是观众，观众不是演员，我们这个很妙，啊，妙极了，啊，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所以这个法叫妙法了。啊，真正修行人，修觉真境的人，他什么都在观察，什么都在看呐。啊，整个宇宙都在表演，他在这个里面成就戒定慧，成就了觉真境。啊，没有一法他不清楚。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性相离事因果，寥寥分明啊，这是慧眼。般若里头的无所不知啊，啊，虽然无所不知，心里头清净，一尘不染，如如不动啊，这大定啊，啊，这个大定啊，这大定真心呐，慧是真心的起用啊，啊，心即灭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释迦牟尼佛名号里面就为我们显示，啊，摩尼就是清净极灭，啊，我们自己对字一定要修清净极灭，啊，那个灭就是灭烦恼啊，灭妄想分别执着啊。六根对六尘这个境界，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极灭相。啊，心真的是这样的，啊，但是又非常慈悲，能忍，释迦是能忍，活的不是死的，啊，外面境界。这个能量讯息传过来，立刻就有反应。啊，这个反应是从寂灭之离体上升起的反应。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在里头。那是佛，那是化身菩萨。啊，我们对于这个境界不了解、不清楚、不明白，我们怎么修法？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哦，晓得，佛菩萨是这样的，那我得要好好跟他学。啊，真正入。无障碍的法界，啊，仁慈普度一切众生。你看，不爱自己的清净寂灭，啊，离世无碍呀，世事无碍呀。这个我们才知道，障碍从哪里发生的？障碍是妄想分别执着发生的，力妄想分别执着，事事无碍。

所以他这个后头总结说：“无不言常，故令闻者念三宝，发菩提心，福灭烦恼也。”福跟灭是两个阶段。在我们念佛这个功夫里面讲非常明显，功夫成片福，事业心不乱还是福。你一心不乱了就灭了，烦恼统统转了，转烦恼成菩提了，你一心才转，那么由此可知，功夫成片没有出六道，六道里面的功夫，事业心不乱呢，超越六道了，那是四圣法界，还是福。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呢，就转了，真的灭了，烦恼灭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三宝略释三宝，简单的说，有别相三宝。有一体三宝，三宝的名字，佛法僧，佛有法、报、应化，有三身呐。化身佛、报身佛、应化身佛，这都常讲了。法呢，有四种：有教法、有理法、有行法、有果法。有教理行果这诸位要晓得，每一部经，不管这个经大小。不管这个经浅深，通通具足教理行果。如果这个经里头不能包括这四个意思，这不能称为佛经。只要是佛经的话，一定具足这个四分，教理行果。僧呢，三乘贤圣。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个里头有贤有圣，贤圣的差别不一样。菩萨里面。贤人是初住菩萨道十回向，圣人是初地到等觉，三贤十圣菩萨的是贤圣小乘里面的贤圣呢？四果是圣，四相呢是贤，初果相是贤，须陀洹呢就算圣，二果相是贤，斯陀含是圣，这三贤。各个阶层的贤圣不一样贤是在修学的位置，圣呢是正果的位置，就像我们在学校读书一样，

你在学校读书没有毕业，正在学习，这是写。你的课程读完了，毕业了，拿到学位了，这是升。好比我们现在世间这个学校的制度，你在大学念书。成为贤，哪一天你拿到学士学位了，你就是圣，小圣，再继续念书呢，念硕士班，硕士班的学生贤，学生都是贤，硕士班毕业了，拿到硕士学位了，这圣，终圣，如果再念博士班。博士班的学生贤，这是贤位。博士毕业了，拿到这个博士的学位了，上圣，上中下了。三乘贤圣。佛法僧三宝啊，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在坛经里头不讲佛法僧，他讲觉真经。我初读坛经的时候，我就想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别人都是讲佛法僧三宝，他为什么讲觉真经？必定有缘故这个缘故很可能在唐朝那个时候，大家对于佛法僧呢，概念呢模糊了，只知道这个名，不知道名词的含义。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就得不到受用。六祖大师有智慧，大慈吧，大悲也。他把三宝的意思给我们显示出来。让我们很容易得受用。他给人传授三皈，他不是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他传授三皈的时候，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他是这样传授的。注意在《坛经》上就看到了。然后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所以这个佛法僧三宝，我们要是多加几个字，大家更清楚的认知。什么是佛呢？觉而不迷是佛。什么是法呢？正而不邪是法。什么是僧呢？净而不染是僧。你这样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不会再说你佛教是迷信了。否则的话，他不了解这个意思，你说佛，他就想到泥塑木雕的佛像；你说法，他就想到经典；你说僧，他就想到出家人。换一句话，完全着了相啊，着了相不知道意思啊，所以社会大众就产生一个误会，佛教是迷信的。那六祖大师这个说法的时候，这个错误的观念立刻就化解了。

啊，所以人家问你佛教是什么，你就用六祖大师这个话告诉他。啊，佛教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简简单单，12个字，把佛法介绍给大家了。正。

越是别相，前面跟诸位简单介绍过了，下面讲到一体三宝。一体三宝里面，佛是什么意思？湛然智照，临明觉了，这是佛。就是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德能，现在科学里面的术语叫能量。这个能量不是从外头来的，也不是你修成的，是你自心，你的真心啊，本来就有的，本有的。佛经上常常讲的法尔如是啊，这个不关修正，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不生不灭，没有生死，不来不去。没有空间，没有时间，不增不减。你觉悟没有增加，你迷惑也没有减少。啊，所谓是，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信得了。一切众生呢，个个具足啊，平等平等呐。湛然是清净，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是自信真心的本体，它没有形象，它无处不在，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华严经》上讲得很好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从体上讲的。真心本性啊，是宇宙人生自他的本体，它是一不是二啊。什么是法宝呢？色相离体，清净圆妙啊，这是法了。色相，色相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实相。就是唯心所现，这实相啊，清净圆妙啊。啊，这个相的时候真的是一尘都不染呐。圆满微妙，或者说圆融微妙，

啊，这个妙就是我们无法想象，不可思议，妙啊！这个是一体三宝里的法宝。实在讲，佛法僧是一，不是二啊，一二三，三二一啊，不能分家的。你从哪个角度上去看呢？这佛是从体上看，法是从相上看，身是从用上看，从作用上看。啊，那个身宝呢，理智不二，合合无为。啊，你要真正参透了，明白了，宇宙之间是一个大河啊。啊，日本的文化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日本的祖先很聪明啊，把他们的民族命名为大和民族。啊，这个大和的思想是从中国儒道跟佛法的精髓呀。

先人，这祖先呢，用这个来教导后世子孙呢。后世子孙如果都懂得这个意思，都能够把它落实，日本的这个天皇就是佛经上讲的经纶圣王，全世界的领袖啊，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啊。为什么呢？你推动和平，世界和平，世界是一家了啊！我爱我的家人，我爱我的民族，我爱我的国家，我爱全世界，就像爱我家人一样。大伙啊，那么祖宗虽然提出来了，后世没有做到啊。

我们不要瞧不起祖宗，不要认为祖宗那个时候没有科学技术，他们的精神文明，我们后人真的无法想象他们的智慧、学问、心胸。见识真的是博大精深呐！与法性相应呐，佛法是印度的文化，儒道是中国的文化。千万年来，蕴藉着真理，绝对不是前智之人所能够窥见的。这是讲一体三宝。底下一段。行树演法，我们把这段经文

念一念。舍利弗，我们接着念哈，接着念这个经文。舍利弗，汝卧为此鸟，摄是罪报所生，所以这河彼佛国度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度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钟乐。同时具足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么这一段呢，行树演法风树作乐这个风吹在宝树，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树众宝所成这个风一吹也这个树的枝条这个树叶互相碰撞就发出音声像我们这个世间呢，世间人常常用着风铃一样现在在外国我们也常见风铃我们挂在户外风吹的时候自自然然它就出很微妙的音声那西方极乐世界就更不必说了宝树太多了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交响乐美妙极了风树作用不是人去做的他所处的这个音声诸位要记住佛常常在经论里头跟我们说依报随着正报转这一段事情在最近我们看到日本江本胜博士做出这个水的实验水洁净这个实验他做了89年很有成绩我们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书证明了佛在经上讲的依报随着正报转证明了发心真心发心湛然知照临明觉了这一句话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见闻觉知你的真心你的本性具足本能这个现在人家能量本有的能量它能见能听能觉能知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有这个能量所以水证明了它能看能听能觉能知我们给它这个资讯这个加给他他立刻就有反应善的好的反应非常之美

啊，那么这是属于戒经里面看到反应，啊，还有练气功的，啊，练气功现在也很这个流行，啊，测验当中呢，这小朋友七八岁到14岁以下，没有受过什么染污，心地很清净、很天真这种小朋友。只要经过1个小时的训练，他的手指头啊可以摸字，可以认识字。啊，你写出这个数目字，啊，从一写到100，啊，这100个，啊，你不要让他看，你让他手去触摸，然后叫他说出来，这是什么字？他能说得出来，啊，几十次的试验没有一次错误，说明什么？手能看，这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六根互用，心要清净，他有这个能力呀，啊，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东西的什么？你写上这个佛菩萨的名号、鬼神的名号啊。这个字他不认识，他有感觉。啊，你写个佛字，哎，他这个里面放光，金色光，放金光。啊，打开一看是佛字。啊，有的是在摸，哦，这个里放光，这光里头还有药味道。啊，打开一看写的是药师佛。只有灵界的东西啊，写这种字的时候，他认不出来，他能把里面的形象给你说得很清楚。啊，这一些人去做这个实验呢，找小朋友实验呢，大概100个小朋友里面呢，可能有10几20个。试验成功，啊，最多的时候啊，100个小朋友差不多就得有40多个，啊，这是最多的，最少不会少过10个人，啊，年龄在7岁到14岁，这就是科学的试验，这个试验都没法子解释啊，啊，证明手触摸，真的能看。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风俗作乐，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人心多净、多善、纯净、纯善，外面这个音乐的音声呢，跟你的心灵起感应道交啊，最美的乐章啊，不是人写的。自然的，

实在说呢，我们先前这个风树一切的音声也都有业障，随着这个世间居住的众生，他们的心念反映出来的音声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心不善呐，心不清净呐，所以这个音声很恐怖啊，让你听到没有安全感呐，啊，狂风暴雨。记住，一定要记住，佛讲，一报随着正报转，什么是正报呢？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是正报。所有一切物质环境，我们自己身体，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不例外。

啊，它是物质。啊，所以心跟物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割的，不能把它看成两桩事情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这就说明了一切诸法，大而世界，小而微尘，啊，这个物质跟心是连在一起的，决定不能分。如果要分的话，它怎么会有感应呢？啊，那不可能有感应的。它的本体，本体是真心吗？是法性吗？啊，法性它自自然然具足临明就了吗？啊，就是楞严经上讲的见闻觉知吗？这他的本能吗？他怎么不会听呢？怎么不会看呢？那你就晓得，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山河大地什么他都看见了，你还能瞒得了谁呀？啊，我们的言语说话，说悄悄话，他也听到啊。尤其是现在用这个手机，啊，借着无线电，你这个话传遍整个虚空。啊，对方人拿到手机，这个能听到你的，那个灵界的众生不需要手机，他全听到了。事实真相，古圣先贤常常教给我们了，要慎独啊。一个人要谨慎呐、啊，所谓是舍手所指啊，舍目所视啊，啊，就好像常常有十个指头在指住你，啊，有十个眼睛在看着你。现在我们晓得不止啊，无量无边的眼睛在看你啊，无量无边的手在指住你啊，哪里是十个啊？如果十用佛法讲表法啊，佛带十代表圆满，这讲得通啊。所有一切生物，我们今天讲生物，还有非生物啊，生物是有情众生，无生无识，植物矿物，包括虚空啊，全都看见，全都听见。人不能起恶念，不能设恶言，不能有恶行，所有一切众生，天地鬼神，通通都看见你。啊，这个事情被现代科学逐渐逐渐证实了。啊，在从前我们只在古籍里头看到这个东西，现在人认为这是迷信，啊，相信科学是迷信，现在被科学证明啊，真的有这么一桩事情啊！所有一切万物都有灵性啊，这个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一切万物都有法性啊，法性它本来就具足灵明觉知啊，也就是这个日本科学家发现的啊，他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见闻觉知，这是本能啊，这个是自性法性本来具足的能量。

散布在虚空法界，散布在一切众生。再看底下一段，所以微风作乐，微妙法音，闻正法落。听这个法音呢，都会开智慧。会让你心地更清净。自自然然念觉、念正、念净，自念三宝啊，得正念落也。此中显化清微风、树王等因，即一切一真假实。一是一报，正是正报，假是相分，是所变的，实是能变的法性。所变的法相是假的，为什么呢？刹那生灭。能变的法性是真的。当体即是阿弥陀佛三生四德了，毫无差别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嘛。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化身、报身、应化身，四德是常乐我净呐。不但这个经上讲的这些鸟不是畜生的，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连三恶道的名字都没有啊，何况有实呢？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要知道这种变化所作只限于凡圣同居土。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土是刚刚去往生的，凡情还没有断尽。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很慈悲，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变化所作啊。我们从这点看的是慈悲到极处啊。阿弥陀佛是真正是好老师啊，纯纯善诱我。底下说，清于无情同玄妙法，四教道品无量法门同时言说，随类过解，能令闻者念三宝也。为什么听到之后他们都是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自自然然生起来？环境太好了，这个环境是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我们这个地方要设计一个好的环境，要用很多心思，要去这个设计，去想象，去设计。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知道有许多很好的园林，人工造的。

苏州、扬州、杭州，北京许多地区在从前，这个国王、大臣、大夫、长者，他们家里的花园，规模都很大。这个一般人大概最熟悉的，因为看过《红楼梦》小说，《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精心设计，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真正的大观园，不用设计自自然然变化所作这个里头的微妙到极处无法想象怎么有这么好的境界呢？性德自然流露，就是你真正的达到纯净、纯善的境界，完全恢复了自信。自信里头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就是这样的美好。一丝毫的缺陷，你都找不到。人工设计的，设计的再好，还是有漏洞，还是有缺陷。没有办法做到十全十美。自信流露出来的是真善、纯善那么这个里面，情与无情，情是指众鸟。无情是树木花草，都说法了。鸟在那里叫的时候，你仔细听，它在说法。风吹树叶，树都是宝树，这个树叶互相撞碰的时候，发出的音声，也是在说法。西方极乐世界说法的音声，周遍法界，一切时、一切处，从来没有间断。他说法的内容。四教道品啊，无量法门同时演说。那同时演说，那我们不是听乱了吗？不会，你想听哪个法门呢？你去听，就是说这个法。我们两个人同坐在一起。我想听《弥陀经》，仔细听呢，他所讲的全是《弥陀经》。你坐在我旁边，你喜欢听《华严经》，你所听的呢，全是《华严经》，妙啊！这就是真正佛法里头所说的“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想听什么法门，你听就是那个法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做不到啊，科学仪器，比如说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设备，我们有个播音室。我们把这太多了也不行几十部经典，甚至于几百部经典，在不同的频道，几十个频道，几百个频道，

同时播出去，你想哪一部听哪一种经，你还要按个按钮，频道按对，你才能听到。啊，频道不对的听不到了。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每个人拿一个小的收音机。啊，我听华严经，我按华严经的频道。你听弥陀经，按弥陀经的频道。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这个麻烦了，啊，他没有频道啊，啊，他也不需要用机械啊，随心所欲，啊，想听什么你就听到什么，想看什么你就看到影像，很不可思议。啊，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突然想起来了，哎，我从娑婆世界来的，娑婆世界我们那些亲戚朋友现在怎么样了，你这个念头才一生，娑婆世界就现在你面前，你通通都见到，不可思议啊。

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证得大圆满，这一点都不假了。现在我们说这些话，相信的人呢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这种可能性被科学家肯定了。这近代的科学家了，他们所发现的，钟茂生居士在我们这里做出的报告，他前几天打个电话给我，上一次做了个报告他不太满意，他想重新再做一个，可以欢迎他随时上山来，在我们摄影棚里面再做详细的报告。他这一次报告的内容是三桩事情。第一桩事情就是时间空间在某种条件之下的时候没有了。时间空间等于零。就是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远近。西方极乐世界在哪呢？就在此地。阿弥陀佛就在我对面。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时间没有了，你可以看到过去，你可以看到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了，变成一个了。这佛经里面常讲如是我闻一时，一时就是这个意思。时空等于零。这是科学现在第一个发现。第二个发现呢，无中生有。般若经上讲的这心经大家常常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证明这个道理。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无中生有，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的是有归则无，这有又归空了。它第三个所说的是宇宙的起源。宇宙起源是一时顿现。那这就不是进化的了。从前大家相信进化论，现在科学又进步了，发现了宇宙不是进化的，是一时顿现。这跟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可见的佛经不是预言了，不是神话了。从前人善根深厚啊，他信啊。现在人善根没有那么深厚啊，必须要用科学证据来证明你才相信。这个就是说明从前人比我们现在要用世俗的话讲，他们比我们厉害。他们的智慧比我们高。他们的善根比我们深厚。我们今天如果要没有这些科学来证实，我们把它迷信两个字就埋葬掉了，你说那多可惜。那是真理，那是真正的事实。我们在这一生中
当面错过，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些经典上读的这些境界，由科学来给我们做佐证，加深了我们的信心呐。扩展了我们的思维，我们在这个里面深信，升起向往、求证的愿望。那么你要向往，你要求证，你就依照经典里面方法去做，你能够证实啊。后面有一小段呢，总结总结这一段，依报庄严，令身心一切庄严，皆导师愿行所成，种子所行。这个就是讲的佛力加持。令学者深信，这是真正不容易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讲难信之法了。如果没有科学来给你做佐证，真正能深信的确实一万人当中找不到一个，那现在要讲什么呢？要讲论义呀，恐怕一亿人当中才只有一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将近70亿人，真正深信的，大概在全世界来讲70个也许有。这是决定往生的。你看它不成比例呀，一万万人里面才有一个。希望这个科学的论证呢，我们要普。

并宣扬，要让大家都知道，使深信经教的人呢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这有科学证据，这不是迷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

昨天我听说中国大陆长江的水坝昨天开始蓄水了。这一蓄水，将来的水位大概要是升高170多米。两岸许许多多的古迹都淹没了。许许多多的神庙连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丰都城，丰都城是鬼城呢，也被淹没掉了。长江一带的龙王庙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龙王庙也全都被淹了。我看到这个资讯有人传真给我通告沿岸这一些鬼神包括些妖魔鬼怪住在长江两岸的劝导他们搬家更重要呢，劝导他们要念佛求生净土他们的居住的环境香火的道场现在全被水淹没了决定不能责怪长江流域里面的居民希望他们能够明理能够发慈悲心移居到更好的宝地决定不能够降灾殃给这些群众那这个是一般人看到是迷信完全不合科学可是现在有很多科学家的时候相信说灵界确实存在他们把这个讯息传来给我我说很好这样做法非常好真有感应胡居士的母亲星期五晚上当天我们到场就发起做30系念来超度他到第二天我们这个地方就有感应有同学告诉我他母亲到我们这儿来了

啊，我们许许多多同修都没有怀疑，都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要叫我们深信不疑，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庄严，阿弥陀佛行愿所成，种智所现的，就是自性般若智慧变现出来。啊，这是说佛那一边，再看底下一段呢，皆无人敬业所感为识所变。啊，不是说完全是佛现的，与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个心愿解行跟佛要相应，这个境界同时现前。如果我们心愿解行跟佛完全相违背，佛现的这个境界我们见不到，要相应，啊，你就会见到了，啊，那么借无人敬业所感，这是念佛往生的人，啊，念佛往生的人，我们常讲心愿解行跟阿弥陀佛都相应，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境界他能见到啊，他能受用啊。佛性身心互为引致啊，什么叫引致？致是致，引是幻影啊。像我们一个人身站在太阳底下，我们人身是致，是致。太阳下面有个影子，有个我的影子。那个影子是幻影，啊，阿弥陀佛是实质呢，那我们是幻影，我们是实质呢，阿弥陀佛是幻影，互为影质啊，啊，不能说一定啊，阿弥陀佛是质，我们凡夫是影，不能这样说法，啊，这样说法不平等了，这样说法不是事实真相。互为引之啊，生佛引之是一，不是二，不可思议。下面举一个，就举一个比喻，如众灯明，各遍是一啊，好像我们一个房间点着很多灯啊，每一个灯都是开着的，你看到好像是光是一，其实每一盏光是每一盏光的光明啊，为什么呢？你熄掉这盏灯光没有了啊，并不妨碍别的，你开着你这盏灯亮了，跟大家合在一起啊，其实呢过是过的光，每一盏灯光都是周遍这个房间，光光互照啊，似一非一，非一是也，全理成事，全事皆理，全信其修，全修在信，亦可长思矣啊，深长思矣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如是啊，极乐世界如是，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地球上状况啊，也如是啊，啊，不同的呢就是

心的染净不同，行的善恶不同。啊，西方极乐世界心纯净，行纯善。啊，我们这个地方现在这个人心的时候，染多净少，恶多善少。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灾难多，苦难多，原因在此地。好，现在时间到了。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各位同学，请看行树演法了，最后的这一段，经文。总结的是佛教者舍利弗，其佛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总结的大意呢，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总的来说了，世尊希望我们对于西方世界一切庄严呢，要深信不疑。阿弥陀佛

愿行的成就。也是每一个往生净土的人敬业所感，为师所变呐！佛心身心融成一体，不可思议的境界。幕后给我们讲，全理成事，全事成理，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这个四句讲到极处了，就是性修不二了，性德跟修德融合成一体。这个道理很深很深，但是在净土修学四相上来讲呢，非常浅显。那说到这个地方呢，是前身不二啊。幕后这一句是欧耶大师非常感叹的话，奈何历次净土啊，别谈唯心净土，甘堕除界了空至少也。这是很感叹的话了，就是指责这些不老实念佛的人，轻视念佛这个法门，喜欢谈玄说妙，说有说在讲，不懂得妙有之理呀。说空啊，他也不知道真空的道理呀，道听途说而已。总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他幕后这个比喻，雏鸡就老鼠叫，老鼠叫的声音。鸟空，鸟在空中飞行呢，没有痕迹。用这个来比喻，用老鼠叫。雏鸡老鼠叫的声音比喻谈有不知道妙有，鸟空啊，这是比喻那个喜欢谈空的，实在讲他也不晓得什么叫真空。真空妙有是一不是二啊。大乘经上佛常常给我们讲啊，相有性无，无中生有，有还归无。生起回归，我们实实在在没有法子体会到啊，速度太快了。所以佛给我们讲啊，这一桩事情啊，本来不生不灭，

金刚经上教导我们，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生灭几乎是同时，所以叫不生不灭。第一个念头灭了，第二个念头接着就生了。第二个念头灭了，第三个念头接着又生了。速度之快，不但凡夫不知道啊，大乘经里面讲啊，七地菩萨都不晓得，八地以上啊才看到。以那么深的定功，这种极其微细动向啊，这个动向就是无明啊，无明业相啊，八地菩萨看到了。现在科学家从数学里面推论发现这个道理，说明有从哪里来的？有从空中生的，无中生有啊，有幻归无啊，刹那刹那了。我们讲这个刹那，实在讲刹那时间太长太长了，这没法子说了。谈空说有的人没有离开意识，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没有离开，就像老鼠叫鸟在空中飞翔一样，痕迹都找不到。这是感叹一些人有这个缘分遇到这个法门不肯老实的学习，真可惜啊。这个谈玄说妙指哪些人呢？宗门教下了，特别是这只在末法时期，我们晓得偶业大师距离我们的年代不远了。他生在明朝，万历26年，明朝万历26年，公元1598年，他出生了。算是16世纪的人。他老人家原籍是在清朝顺治11年。公元1654年，大师住世57年了，不长啊，57岁

圣殿。他的成就啊，不可思议。我们敬宗也在做事。这一部要解，印光大师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出其上。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我们知道，印光法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他这样的赞叹，他是什么人呢？我们想想，他要不是阿弥陀佛，那肯定是观世音菩萨，不会是别人啊！大势至菩萨这样赞叹他。至于佛菩萨应化住世时间的长短，都在众生感应之源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来了啊，这个缘没有了，佛菩萨就走了。影现无常啊，影现自在啊，真的是千处有求千处应啊。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讲正报妙，我们先把经文呢念一念。舍利弗，于如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这个是舍利弗尊者问的话，下面释迦牟尼佛回答他：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呢一直念下去，又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我们念到这个地方来看这一段的大意。此经第世持名妙行，故特真设名号，于人深信万德洪名，不可思议，一心支持无佛一二也。

这心要晓得啊，佛在这一部经里头最重要的教导我们什么，就是教我们支持名号啊，四种念佛里面最方便最容易最殊胜，无过于持名啊，这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部经里头主张的是持名念佛，跟无量寿经所主的完全相同。所以名号重要啊，特别要把这个名号提出来啊。啊，教主舍利佛问他啊，你的意下如何呢？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啊，何故啊，为什么号阿弥陀？阿弥陀是梵语，正梵无量，阿梵作无，弥陀梵作量。啊，如果从文字上来翻译呢，就是无量，本不可说。啊，那什么无量呢？没有一样不是无量，样样都无量。这个名号里头是这个意思，事出世间一切法，随念一法都是无量。为什么？称心啊，禅宗里面大彻大悟了，老和尚要考考这个学生，我们在禅宗里面看到许多公案呢，啊，老和尚考学生，你真的会了吗？

啊，念举一发，给我看看。学生真的是随便念一发了，念一片树叶。捏一株小草，竖一个指头，这什么意思呢？我们都不懂啊。老和尚点点头，给他印证了。我们觉得这真正是莫名其妙啊。任何一法都是无量，真如本性里面没有大小，没有长短，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先后。说实在的话，阿弥陀没有办法说，不可思议啊！可是世尊在这个里面，用光、用寿、用这两个意思，

本是以光寿而已，受尽一切无量。啊，光跟寿表法的，光表空间，寿表时间。光是横遍十方啊，寿是数穷三极啊，啊，三极是过去、现在、未来啊，横竖交彻，这就是法界体啊。

啊，阿弥陀佛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是法界体。举此体作弥陀身土。啊，弥陀的身是法界，法界体。极乐世界这个国土啊，也是法界体。啊，以及举此体做弥陀名号，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什么呢？是自性的名号，真如本性的名号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念自性佛。那我们要问，西方世界有没有个阿弥陀佛呢？有，那不是没有，那是真有。啊，有，这是相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不但性相是一，不是二。自他是一，不是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不是二。这个事情什么人懂呢？越说我们越迷惑了。啊，其实是真的。变法界、虚空界是沙门一只眼呢。啊，这是禅宗有名的公案呐。啊，许多人都能说得出来呀，真话。啊，这是其如境界人所说的。

所以这底下讲的即众生本具理性，理性呢、持名即实觉和本，这个法门妙极了啊！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了，实觉和本觉啊，阿弥陀佛是本觉，是自信本觉。我们现在发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发心念是实觉啊，实觉跟本觉是一不是二啊，实本不二啊，生佛不二啊，生是众生啊，啊，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不二啊，实觉跟本觉不二啊，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念佛人不可不知此意也。啊，我们今天念佛的人很多啊，几个人懂得这个意思？不懂这个意思，不懂这个意思，念佛不相应啊，所以叫有口无心呐、啊。啊，如果你懂这个意思，那你会念了、啊，会念佛的人不可思议。怎么说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讲得很好，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自得心开，这个心开就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用念佛这个法门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理一心不乱。啊，所以念佛，有人得理一心，有人得事一心，有人得功夫成片，有人什么也得不到，啊，心还是一团乱糟糟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会念不会念，你相应不相应。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教，经教不是指别的，往生经啊，往生经里面最低限度，阿弥陀经要细讲啊。为什么呢？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哦，这个佛号会相应，不可思议啊！要是理不清楚，境界不清楚，方法也模糊，念佛的时间纵然长，因为你念佛不相应，你与自信不相应，自信就是佛啊，与自信不相应，你跟阿弥陀佛，我们平常讲阿弥陀佛的心愿阿弥陀佛的行啊，心愿解行，我们平常用这四个字啊，念念之中啊，跟阿弥陀佛心愿解行通通相应，
这个是第二义了。这个地方讲的是第一义，第一义很难啊，与性体相应的，那是理业心不乱的。这个第二义啊，理业心不乱达不到，可以做到事业心不乱，与阿弥陀佛的心愿皆心相应。那么这个你对于教要不通，你就很难了。

也许有人要问，自古至今，我们看到许多念佛往生的，老太婆、老阿公没有念过书的，不认识字的，从来没听过教的，他什么也不懂，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他怎么会成功呢？这一等人，不能小看。

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他没有妄念，妄想分别执着他统统没有，那一句佛号啊，自然相应，相应连他自己也不晓得。看他善根的深浅，看他功夫的勤惰，他真的成功了，能往生。生同居土，善根功夫浅的人；生方便土，那个善根功夫深一等的人。最上乘的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心地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个不得了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无生啊，不能小看呐、啊。我们今天的障碍、烦恼、习气太重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了，妄念太多太多了。用什么方法都止不住。

这个不能不知道。真用功的人，你得要找出止息妄想分别执着的方法。真正忏悔呀，恳切求佛加持啊！佛理上有，事上也有，啊，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一点都不假了。我们业障这么重，怎么办？不求佛加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求佛恳切的去求。早年李老师教给我，啊，至诚感通啊，真诚的。真诚到极处啊，感应就现前。啊，你说我很真诚了，那个真诚里头还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只要夹杂一点点，你的真诚就破坏了。诚不是真诚，里面夹杂着妄念，夹杂着疑惑，我这样求行吗？佛真的会来吗？求了两三天，佛怎么还不来啊？不成呐！你还夹杂妄想执着，啊，夹杂着你自己的欲望啊。

不相应啊，所以不能不知道这个意思啊。知道这个意思之后，你才晓得不能不修忏悔法。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还没有出家了，把工作辞掉了，想出家。住荆州老居士介绍我认识禅云法师，到普里禅云法师小茅棚去，住在小茅棚里面。在小茅棚里头做义工这个小茅棚只住五个人，三个出家人，禅云法师、大宗法师、普妙法师，这三位法师，两个居士，朱金洲老居士跟我一个，朱老那个时候70岁。但我是最年轻的，好像是31岁，最年轻的。我在茅棚里头做义工环境的清洁，每一天要烧2餐饭，茅棚吃午，晚上不吃，烧2餐饭。洗衣服，在山上烧灶，去捡柴火，不要去砍柴。这个山上的这个枯树，树枝、树叶落下来的很多，每一天去捡，捡回来烧火。在山上种菜，这都是我的事情除这些之外，禅云法师教我修行的方法，拜佛，每一天规定的功课拜800拜。好啊，真得力了。这个拜佛是忏除业障。早晨拜300拜，晚上拜300拜，中午吃过午饭之后绕佛，经行，绕佛经行大概半个小时，绕回来之后拜200拜，还有一点时间。禅云法师指定我的功课，看《弥陀经》的注解，给我3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优细大师的圆中钞，藕益大师的要解。我自己去看，他不教，也不讲。叫我把科判化成表解，这三部功课做完了，读完了之后，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我在山上读书呢，就读这么多东西，《弥陀经》三部。

注解跟印光大师的文钞。文钞那个时候只有正篇给续篇，台湾那个时候印的一共是四册，一套四册，文钞正续篇。我在山上五个半月的功课，五个半月拜十几万拜啊。真的叫消业障啊！拜佛的时候心里头没杂念，只有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那么现在初学这个出家人没有这个福气了啊！我一进那个茅棚，照顾三位法师，一位老居士，一共就我一个人。修福啊，我一点福报都没有啊，这个福报是在那里修的，才开始修福啊。拜佛忏悔业障啊，读弥陀经注解、印光大师文钞，开智慧啊。佛慧双修啊，你要真干才行啊，不能怕苦啊。那个时候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建立一个图书馆，慈光图书馆，筹备差不多快要圆满了。我离开普里到台中，发心跟李老师学教啊。我到台中在他图书馆服务，那图书馆那个时候三个人，还有一个专门烧饭的，总共有四个人，对，义工就四个，那工作就轻松了，没有那么多的工作了，至少我不要跟大家洗衣服，不要烧饭了，有人烧饭的。那衣服只洗自己的，就方便多了。这个读书时间长了，刚刚到台中，我还是拜佛，就是每一天拜三百拜。跟着大家一起做早晚课，早晨拜一拜拜，中午拜一拜拜，晚上拜一拜拜，持续很长一段时期。要真干。刚刚入佛门，苦行是最得力的修学方法，不肯吃苦

不肯干，那就没法子了。我常常劝勉大家要拜佛，拜佛消业障，拜佛说你心会定，你自己要想方法，拜佛是个方法，念佛是个方法，静坐是个方法，读经研教也是个方法，哪一种方法对你有效果，个人不一样，个人根性不相同，我自己摄心，这个妄念多啊，怎么样能够叫妄念少一点呢？我对我有效，最有效的是拜佛跟研究经教。这个时候没有妄想，所以以后有走讲经这个道路啊，拜佛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但是读经研教的时间呢加长了，你每天要读，读的时候圈点，重要的地方我用颜色的笔把它画起来，做简单的眉注提要，精神意志都能够集中，没有妄想，你妄想就错了，拜佛的时候不能有妄想，妄想怎么样呢？妄想拜了多少拜就忘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不能打妄想，你拜多少拜记得清清楚楚，拜300拜清清楚楚啊，一打妄想的时候就打岔了，打岔怎么打岔？从头再来。所以精神意志一定要集中，自己要想办法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里的最严重的是妄念，怎么要把妄念制住，理能够透彻了解最好，你有深度了，理不了解也没有关系，先把妄念扶住，这在初学里比什么都重要，往后你功夫会得力，无论是你读经或者是你听讲，这在佛门叫听教吧，读经听教啊，你会有悟处，都要靠清净心，心不清净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清净心的标准就是分别执着少，越少越好，还有一桩事情，这是同学们你们都要记住的，事不关己，绝不过问。我这一生，这一点是很得力。我绝对不会去打听，张家长李家短，我不会。这是我从小就养成的，没有这个习惯。我绝对不问别人的事情。别人有什么张家长李家短是非来告诉我，我也不听，顶多敷衍你几句，绝不放在心上，当然

更不会传书。这是从小养成的。对以后学佛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心容易转呢，那么这也许就是理解力比较深一点的真正的因素。

再看底下这一条，信心继而常照，故为光明。今确证心性无量之体，故放无量光明，具有摄受加辟之功，除障开智之德。啊，这是讲无量光。光从哪里来的呢？光是心性里面本有的。般若光明啊，智慧光明啊，本有的。啊，本有的，我们今天这个光没有了。就智没有了，光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我们迷失了心性。怎么迷的呢？那心动了。注意要晓得，心本来是不动的，怎么会动了呢？心要真的动了啊，那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告诉你，真心永远不动。确确实实。我们把真心迷了，不知道自己有个真心了，于是把什么当作真心呢？把念头当作真心。哎，我能够思想的，我能够分别的，这是我的真心。这个心是圆律心呐。它是什么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实，你看为实所变，实实心，在六道里面投胎，谁就投胎实心。你看佛法里面常讲的，来先去后做主公，第八识阿赖耶识来投胎，他先来。啊，人死的时候，阿赖耶识最后走。所以来他先来，走他最后，来先去后做主公，啊，这是六道轮回的主啊。这是妄心，不是真心呐、啊，把妄心当作真心坏了。妄心没有智慧，真心有智慧，但是真心跟妄心永远是合在一起的，不会离开的，真妄合合啊。啊，在哪里呢？在我们身上就是啊，啊，楞严经，举这个眼睛，啊，眼睛，第一见啊，见第一见真心，第二念呢妄心。前面呢讲到真心跟妄心，啊。真心呢，即而常照啊，是光明啊；照而常即，是无量寿啊。啊，但是我们不会用，我们总是用妄心啊，这问题严重了。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跟阿难谈这个真心跟妄心，

释迦牟尼佛举见性做例子，这个事情呢，我们稍稍细心一点呢，能够体会得到。我们睁开眼睛就能见了，第一眼见，第一眼见，睁开眼睛见，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分别，还没有执着，

这个是心性见，这是真的，这个就是心性啊，心性见。到第二念呢，第二念你就起了分别了，就起了执着了，那就是立刻转变到实践啊，诸位要晓得，色有分别有执着啊，性没有，性能现，实能变，诸佛菩萨他们用见性见，所以他见到是一真法界，九法界里面的众生，他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见，所以就变成九法界了。啊，九法界怎么来的呢？都是从你妄想分别执着程度不同而来的。这个道理要懂啊。迷得愈深，这个九法界就又往下去了，往下堕落了。迷得浅，就往上升了。如果是转八十乘四智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就不在十法界里面了。我们佛门里面称为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已经转八十乘四智，啊，他不用识了，他是信见，所以在言叫真信呐，真如本性呐，真心呐，啊，在言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啊，在鼻叫嗅性，在舌叫尝性，要是合起来讲，说得简单一点，见闻俱知。啊，见是眼，闻是耳，鼻、舌、身，用一个觉；意呢，用一个知。所以见闻觉知，六根的根性呐，根性原本具足这个能量啊。啊，但是这个里头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这是真心，这是本性。佛经上讲的心性，这个就是即耳常照，照耳常即，所以就在自己身上啊，不在外面呢。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确实不能成佛，啊，只要你见闻觉知，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利益妄想分别之处，啊，你要知道妄想分别之处是妄心，啊，妄想是阿赖耶第八识，啊，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识，

八识里头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三个。前五识是听命办事的，它不是做主的，做主的就这三个。那么这三个不用了，不就转世成智了吗？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摩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那这就是你会不会转呢？不会呀。真的那个眼见色立刻就起分别，就起执着，起分别执着落二三呢，你就落到十里面去了。二是什么呢？一根一识。三呢就是一识、摩那识、阿赖耶识。才动一念呢已经落二三了，落二三就变成凡夫了。不落二三呢，那是佛与化身菩萨了。凡圣呢，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佛菩萨就看到你的时候很惋惜，你为什么要起分别执着？你不去分别执着，你不就成佛了吗？为什么要起？这一起怎么样呢？一起把那个四相啊扭曲了，真相你见不到了。当你不起妄想分别执着，你看到是真相，叫一真法界。起了这个念头之后呢，落到二三，落到一时一根里面去了，外面的相通通扭曲了。所以境界相里面呢，你有喜欢的，你有讨厌的，你有想获得的，你有想把它唾弃的，你就这都是分别执着吗？严重的分别执着，这造业啊！造业，那你得受报。你见不到事实真相，你没有真智慧。那所以这个教光大师注楞严经主张摄食用根。摄食用根是什么呢？用第一念，绝不用第二念。有道理，是好，但是一般人呢，我做不到，这是真的，确实做不到，能做到，他就是化身菩萨了，他不是凡人呐，不但超越六道啊，他超越十法界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懂，不能不懂，做不到是另外一桩事情，慢慢学着做，怎么学呢？对于外面境界淡一点，不要太过分。我们还是有分别，分别少一点，执着淡一点。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淡，你就有进步了。这样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一般中下根性的人呢，特别是中等根性的人啊，能够这样磨练个二十年、三十年，渐渐的入境界了。常识熏修啊，可是你要真熏真修才行啊！什么叫这个真修呢？就是你真的要看淡一点，真的这个执着要轻一点，这真功夫啊！

严重的分别执着，好强好胜，那是永远的障碍，那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人家说，自尊心很强。国慢性很高，这个难了，太难太难了。释迦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实现的，柔和忍辱，孔老夫子一生给我们实现的。处处谦虚卑下，事事不敢在人先，总退后一步。圣人教人这个是性德的流露啊。生佛平等，万法。平等，哪有值得骄慢的？我们读一读《华严经》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我们很清楚啊。都是诸佛如来应化的，示现给我们看的。示现的身份，41位法身大士，个个谦虚，没有一个说我行，别人不行。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都是自己很谦虚。无量法门，我只会这一门，其他的，你向其他善知识去请教，他们比我都高，都超过我，我不如他们。你看看。每一个善知识都是这么谦虚我们中国古人呢教导我们呢，满招损呢，谦受益易经64卦，64卦每一卦有6爻吉凶不一样。六爻都吉，完全没有凶的，只有一个卦。64卦只有一卦，什么卦呢？谦卦，谦虚大吉大利呀，无往而不利呀。人要学谦虚，人要懂得忍让。你对别人忍让，别人对你忍让，互相忍让，社会自然安定，世界自然和平。有两个人，有一个人争，有一个人让。这个局面和平化解，两个人都争，互不相让，麻烦来了，战争起来了。战争到最后是不是两败俱伤？这个是

真理呀，为什么是两败俱伤呢？战争有胜的一副面，有败的一面呢？是没错，表面上看到你是有胜，你胜利的时候，你杀了多少人，你害了多少人，那些事都变成你冤亲债主了。冤亲债主怎么样呢？到你家里来投胎，做你的孙子，做你的重孙子，来干什么？来报仇，是不是两败俱伤？所以你要看到因果报应呢，你就知道了。不但杀人，人会报仇；杀畜生，畜生会报仇。甚至于你砍伐树木花草，这个树木花草有灵性的，也会报复，麻烦大了。现在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破坏自然这个环境啊，破坏生态平衡呢，大自然报复你，天灾。瘟疫。所以我们需要用大自然这些资源。佛门里面我要盖个茅棚，要砍几棵树，做柱子做梁。佛给我们讲，砍树前三天要去祭祀，诵经念佛，给他回向。三天之后我要砍这棵树，树有树神呢，请树神的时候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不结冤仇啊。现在人哪懂得这个啊？所以自然灾害为什么那么多？不明白道理啊，不能和平相处啊。我们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的确他可以供养，他可以奉献呢，彼此两方面都欢喜多好呢。不可以仗势欺人。这个仗势欺人后果不堪设想啊。树木花草真的有灵呐，这种感应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我听到同学来告诉我，他们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什么神呢？草，院子里面的草皮，很久没有浇水了，草枯了。这些林呢，花草之神呢，他也有办法跟你沟通。先制造气场磁场。这一天回到家里，回到房间呢，感觉到磁场不对。觉得怪怪的。

啊，心里就想了，是不是有鬼神呢？啊，如果真的有鬼神，我们怎么沟通呢？啊，他突然起了个念头。晚上家里有电灯吗？你让这个电灯光闪一闪。啊，过了5分钟啊，这个电灯光果然闪了一下，吓呆了。啊，这真的，这不是假的，确实有鬼神在房间。那我们怎么沟通呢？这样好了，晚上我睡觉，你托梦给我。啊，那天晚上睡觉真的，梦到许许多多小孩求救。啊，他说我们不是别人，是你家院子里面的花草。啊，我们快要干死了。啊，请你浇浇水。啊，来来祈来祈求。到第二天早晨，他到院子里一看，果然没错，确实很久没有浇水，这个草都黄了，赶紧浇水。你看看，啊，这个事情就是最近发生的，啊，前年，啊，不算远的。我到他家里去参观过，啊，因为照顾院子是他的老爸爸，他的老爸爸是只浇花，啊，浇花、浇树，啊，这些小的草，他没有理会，小草来求啊，啊，不可思议，啊，所以。植物尚且有灵性，何况动物，何况人，啊，怎么可以用恶心恶念来对待？这是戒冤呐，戒了冤，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的痛苦。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战争是两败俱伤，绝对没有赢地方。啊，如果真的搞明白了，绝对不会发生战争。啊，总得要想方法来和解。啊，绝不用这个手段。这些事情佛经上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可惜现在人相信科学，啊，把圣贤人讲的话呢统统认为是迷信。啊，那么这个，啊，这下面这一句说得很好，今彻证心性无量之体，彻证用什么方法证呢？念佛的方法，念到理一心不乱，彻证。啊，心性无量之体呀，啊！啊，故放无量光明。啊，具有摄受加毗之功啊，出障开智之德。啊，开智慧呀。底下一句，心性照而常寂，故为寿命。今彻证心性无量之体，故寿命无量。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光明就是智慧，智慧无量，寿命无量啊！是无佛前佛后难之功。啊，那我们今天这个遭遇的，我们出生在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灭度了，这佛之后啊，弥勒佛呢还没出现，我们生在弥勒佛

之前，释迦牟尼佛之后，佛前佛后，但是还算幸运，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没有灭。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12000年，我们今天讲的是影响力。释迦佛当年在这个世间教学，他影响范围多大，影响时间有多长，影响的范围遍这个世界，影响的时间是12000年。这个是时间，这就讲寿命啊。空间，这讲光明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后面还有9000年呢。所以，我们还能幸运，能够读到留下来的这些经典，这是比什么都珍贵，自己一定要知道，要珍惜，要在这一生当中有所成就，这个成就就是念佛往生净土。要看破这个世间，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呐。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对于这个世间有丝毫留恋，就障碍你往生。你要不能往生。说实实在在的话，在这个六道里头，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劫的轮回。的人生遇佛法机会也实实在在不多。只有搞清楚搞明白，你才会死心塌地老实念佛。下面这一段经文，这是从寿命上讲的。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有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名，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这个意思前面无量光、无量寿啊，我们都讲过了，经文补出来。但是这个经文里面呢，有一句啊。阿僧祇劫，阿僧祇劫是什么意思？我们也略说一说。阿僧祇，无量、无边，皆算数名。这是古印度。数目字的单位，就像我们中国这个数字，有个，有十，有百，有千，有万，有亿，有兆，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名词，都是数目字的单位名词，印度也是的，印度称阿僧祇，称无量。

成无边。华严根自在主，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印度啊，这个数目字啊，有144个单位数字啊，像这个阿僧祇这种单位，比我们中国多啊。我们中国好像这个数目字的单位啊，大概只有二十几个。印度多啊，这个算数人多啊，它有144个数。如果带奇数，这个奇数就是这个12345 6啊，这是基本的数量啊，要带这个基本的数字，它一共有156个啊。我们讲过十百千万的是奇数啊，有156这么多啊。那阿僧祇无量无边呢，是末后十大数之名。它是辈辈相承的。阿僧祇跟阿僧祇叫一个无量。无量的无量啊，叫一个无边。这是行事报身久长啊，寿命长啊，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无量寿啊，一个无量是阿僧祇跟阿僧祇，不要说多了，就算一个无量吧。那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的啊，菩萨修行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啊，我们称为三大阿僧祇劫。如果他的寿命是一个无量的话，他有阿僧祇跟阿僧祇的寿命，三个阿僧祇算什么呢？肯定成佛吗？一生成佛吗？不要等到第二生吗？又何况无量寿不是一个无量啊，无量个无量啊，无量个无量是一个无边了啊。这其他的都不必说了，你就单单想到这个啊。我们想到两桩事情，第一个，佛的寿命长久，我们跟到佛一定会成佛啊，因为成佛呢，充其量不过三大阿僧祇劫嘛。你的寿命是阿僧祇个阿僧祇，三个阿僧祇，这太容易了。好像人活着寿命有100岁，现在学这个功课要多少时间呢？三天嘛。100岁的寿命，那三天算什么呢？这是一个喜讯的。第二个喜讯呢，佛住世长，教化众生的时间长久，所以有久度不息之功。稀有难逢啊。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读遍大藏经，一切诸佛刹土没这个事啊。

所以十方诸佛看到释迦牟尼佛对大众介绍这个法门，十方诸佛都来做证明，

在中国，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不管是哪一个宗派的，没有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的。你才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不但教下，你看教下，华严宗的，不说了，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无品位往生，他老人家带了头，所以天台的祖师、历代祖师、临终都是念佛往生净土。近代的谭旭法师、地贤法师，这近代的，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啊。禅宗的，你看看虚云老和尚的，最后117岁呀、讲的这个《方便开示录》诸位看看这本书，那是117岁在许多地方讲的开示，80%。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讲到参禅的分量很少很少密宗里面，我这个摄影棚靠这一面供的这个，这是西藏的阿弥陀佛密宗也修这个法门也是求生净土真的印光老法师所讲的千经万论处处止归我们要觉悟哪一个法门有这样的圣事一切诸佛菩萨都来劝遣，没见到极尊佛劝呢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来劝，没听说过。你要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你就会格外珍惜这个缘分，太难遇到了。那印光法师教我们修行的方法，那实在是不可思议。就是小道场，同修不超过20个人。每一天功课就跟佛期相同。常年佛起那么他老人家这个方法就是觉明妙行菩萨的方法，你们看看西方确实觉明妙行菩萨人更少，只有12个人，个个成就在中国，庐山云宫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了。在江西庐山建念佛堂。志同道合123个人在一起共修，这是大师因缘呐。那么今天印光法师为什么不劝我们？123个人呢？为什么变成20个人呢？

时代不相同啊。在古时候行啊，没有问题。现在为什么叫你这叫这么少呢？现在时代走上工业时代，走上科技的时代，社会大众信科学，不信宗教，认为宗教是迷信。那么换一句话说，供养的人少了，如果人众多，开销大了，势必要去操心为这个物质生活环境来操心啊，我们的心就不清净了，把往生这个事情耽误掉了，那就可惜了。所以人数少啊，还有少数人能够相信发心供养。印光大师著言在此地啊，所以人少啊，开销少啊，道场容易维持啊，你的心是定的啊，那哪有不成就的呢？所以印祖特别教导不化缘，不募捐，不求信徒布施供养，他自动送来的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不去要求。人道无求贫自高啊，生活节俭一点，生活苦一点好啊。处处为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修净土同修门设想我们细心去思维祖师的教诲，观察社会现前的状况，他老人家讲的太好了那么在这些地方，我也常常跟同学们说，我们相信因果从因果上说呢，我们要修福你不修福，你福报从哪来呢懂得节俭布施布施供养，真正修福在自己小道场，这修行用功通常不出门呢。不出门能修福吗？能。我们以虔诚的心，我们每天修行念佛、言教、拜佛，以这种种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社会大众，这都是修福这个社会上大众有我们可以服务的地方我们能力能做得到，不妨碍我们的道心，我们可以为社会大众服务，通通都是属于福慧双修尤其是接触大众这机会教育

啊，那我们这个道场现在啊，每一个星期，星期六温馨晚宴，星期五多元文化讲座，啊，这当地很多朋友都来参加了，这是我们布施啊。多元文化讲座，法布施，法里头有财，有无畏。温馨晚宴，财布施，财里头有法，也有无畏。

啊，那么再者，我们住在这个地区，凡是真正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安定社会，祈求世界和平，这些事情，我们都分出一点时间来参与。啊，这个里面，诸位想想看，包含着财发无为三种布施，我们在真干呐！啊，所以有果报啊！啊，才有这么一点小福报现前。啊，我们这个大肠能维持下去啊！啊，不化缘，不做法会，不做金灿佛事，能生存，道理在此地。啊，透彻了解因果。我们看底下一段：众生生极乐，即生十方；见弥陀，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即能普利一切。这一段非常重要。啊，生极乐世界就是生一切诸佛世界。啊，为什么呢？我们只要在弥陀经上看到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都恭敬阿弥陀佛，啊，肯定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极乐世界的人时时刻刻到十方世界去拜佛。我们现在讲啊，去访问啊，去请教啊，一切诸佛欢迎啊，到西方极乐世界神通自在啊，来去自如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通通是凡圣同居土。啊，如果是十报庄严土呢，那就是经上讲的花开见佛无生呢，那你就是在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里头时间空间没有了，十方诸佛在哪里？都在你面前啊，过去佛也在面前，未来佛也在面前，时空没有了，长极光的，这是呢十报庄严土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见弥陀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啊，就能度一切众生。

下面经文里面说，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世界，这经云成佛以来于今世界，记住前面讲过，阿弥陀佛的寿命是无量寿，无量是阿僧祇跟阿僧祇的结束真的是无量无边呢。那么他现在才成佛十劫，换一句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才开张没几天呢。现在说法了，时真未央呢，才开头啊。普劝三世众生，速求往生，同佛受命啊，一生成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现在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元老啊。这个世界成立十劫我来的。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无量劫。你在十劫的时候你就来了。所以在极乐世界将来都是元老劫的。千万不能疏忽。不要以为我这一生去不了没关系，我已经跟阿弥陀佛结了缘了。来生来世缘成熟的时候我再去，这个来生来世说不定又经过多少劫了，这个法门不常遇到，人生不常得到，得人生难，所以我们现在自己要细心去思维，我来生能不能得人生，你先想这个，不要想别的。来生能不能得人生，来生要不能得人生的就完了，那到哪一劫去呢？难说了。得人生要五戒，要十善，中品的十善业道，五戒加上中品的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如果我们想想看，把这个五戒跟十善打到分数，要是不及格，人生就得不到了。人生得不到的时候，三途去了。三途时间长啊。阿鼻地狱是无量劫，不得了啊。非常可怕了。那么你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法门，可能真的差很远很远了，真的会变成无量劫之后啊，你才能够往生。那现在往生在十劫，不能比呀，还是现在争取好，万缘放下，一心念佛，现在时间到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0: 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还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你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就
3: 找着我，
2: 说
3: 我这个马上
2: 就要来
3: 走。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剑。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剑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剑，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

0: 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 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3: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不回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下城南的也都没还去，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4: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4: 骨头变乎变成肉，你变头越滑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下药念白，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5: 是下来，菜园里三爷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6: 啊，你这锅回去？
5: 在这吃的饭，回去开这不夜。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个。
6: 这样嘛。
5: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6: 的。从小都吃的。
5: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6: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

0: 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时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3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

0: 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 只讲让

0: 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又沉定又慎重，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帮着张公这些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带着。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看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一件裤子。这一刻是你我这完事儿的衣服，会心吗？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在长途
7: 山。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干。
2: 当中的金木半天收窄的表面一千二百斤，加收的压盔硬钱连粮食块都不要，
7: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经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同不分别。

0: 上坟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家，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一个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地位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长得严谨，全然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个玉堂大代。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平安，执正执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

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

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做事事先顺世间苦，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

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
六波罗。

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

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已，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

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
国作佛事。

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

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进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婆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

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夜夜缘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寿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寿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

住宝珠，静住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住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设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国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

即写圣，甘露灌顶受为圣，得闻如是种种深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
微妙

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得风徐起，吹逐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

习，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
今虚